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泰大战韩策、韩金良，这两位是宝刀对宝刀。按说他们俩从这刀法上、功底上、经验阅历上都差不多。韩策是独创的一招刀法，自己独树一帜，而黄三泰呢，学的师傅的八卦万圣刀法，自己也有所补充。两人使的刀呢，一个是亚霸鱼鳞紫金刀，一个是大夏龙缺刀，又都是宝家伙，所以说他们俩在各个方面相比都相差不太多。那么周围看着这些人都猜测不出来是谁能胜谁能败，可突然间就听着当啷一声响，众人一惊，再看黄三泰胜了。黄三泰这一招胜的，也别说周围这些人看着叹服，就连他的对手韩策在愤怒之余心里边暗叫好，黄三泰厉害。说两人各个方面都差不多，黄三泰赢在哪里了呢？还是经验阅历。两个人打斗的时候，黄三泰就观察他这一把大夏龙缺刀。大夏龙缺刀比一般的刀长出几块，而且还宽一些，锃明瓦亮，裹着一层寒光。但这刀的特点呢，就是没刀尖儿，前边是个钝叉。所以说黄三泰使出了一招进步根深捧刀刺，他刺韩策咽喉，就逼韩策也用这么一招还手来跟他敌对。那急切当中韩策躲不了了，他仗着自己胳膊长，身子往前一探，也捧刀刺黄三泰。可是黄三泰在这招上就胜过他，因为他那个尖儿是钝尖儿，几乎就是没尖儿，是平茬。他刺过来了，黄三泰没躲，而黄三泰的刀尖子已经挨上他的咽喉。哎呀，他这一愣之下，如果说往回撤刀影响速度，万般无奈一撒手，当啷，他把刀扔了，这才退出去两步开外。黄三泰收刀在手，两眼瞧着他，那个意思认输不？韩策、韩金良那心里边可就翻上个了。哎呦，没有想到我独霸玄天宝刀翁今天竟败得这么惨。如果说我想到黄三泰想找这么一招便宜的话，我绝不会败北。大意失荆州啊，或许我拾起这把刀来还竟觉得我这个刀恰恰没

劲儿，而招数凌厉，因为我可以用下边那个盾茬来回豁挑崩砸。可是今天呢，我竟栽在他的手下。不行，我不能认输，我刀落地了，我还有暗器。韩策腰里边还有梅花针，他就用梅花针曾经伤过谭宇的左目。这时他突然间用手往怀里边那么一摸，闪电一样，三只梅花针就打向了黄三太的顶梁和两肋。这针发的可挺巧，打三角，唰，说躲左面躲不了右面，躲上面躲不了下头。但是就见黄三太刀往左右那么一磕，然后向下一低头，上面那个躲出去了，两边这个用刀磕出去了，磕的那梅花针破风之声绕绕直响。黄三太站在那里还是纹丝未动。韩策一瞧，啊呀，怎么我如此细小的梅花针竟让他用刀给磕出去，真是刀法绝妙，看来他的暗器使得一定比我绝。那刀法我败了一招，如果我要用暗器再跟他比下去，他把他的镖拽出来，或许我就躲不了了。想到这儿，他十分气馁，脸色也变了。老义士在他对面是察言观色，一看就明白认输了。他抬手把自己的宝刀归鞘，然后一拱手，哈哈大笑，哎呀，韩大侠，你真是承让，给我面子，让我侥幸胜了这么一手。其实你的武功要在我之上，虽说刚才咱俩打赌说你输了你交药，其实就是你赢了你也能把药给我，成全我们这些人。好了，有话咱以后慢慢唠，您现在就把解药交给我吧，别的事儿我带您去评。如果说这时韩策急流勇退，药一交出来，然后把这人情往黄三太身上一放，后边那些事儿，那黄三太真得给他跑动。但是他瞧瞧黄三太那脸憋得通红，过一会儿变得煞白，他心里边啊就翻腾了几次，想交药又不想交，不想交还应该交，最后决定不交。黄三太，黄三太，你胜了我，让我一败涂地，丢尽了我的人，现在我还能把药给你们，我要给了药你就更得意了。嘿，现在我拿的药远走高飞，反正我也无儿无女，只要我一走你们找不到我，什么鹏鹏他们都得死。黄三太，你们这些剑侠不就想帮这个当官的吗？最后没帮好，可能你们就得吃官司。想到这儿，他一俯身把地下的大夏龙缺刀捡起来，是转身往院子里就跑。黄三太一看，哎，韩大侠，你药还没给我，你往哪里走？说着他跨步向前往前就追。可是韩策进了院子脚步都没停，向后院跑，干嘛呢？他要穿过后门，然后离开二柳庄。一边往后跑，他还喊：“杨玉，杨玉，赶快随师傅走。”他还心疼他的徒弟呢，怕他的徒弟让这边给捉住啊，那可就遭了罪了。这时候杨玉在旁边跑回来了：“哎，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这小子也看得清楚，他师傅败了，现在只有逃跑。这爷俩正往前跑着，刚到了后院，前边扑通跪下一个人。韩策一看，是他的老管家。这老管家六七十岁了，胡都白了，多

一哆嗦跪在那儿，眼泪淌下来。员外，你不能走啊！现在你有解药，你要交出去，还能救咱们全家人性命。可是你不交药，你这么一走，全家还有二三十口人，不都得为你摊这个官司吗？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你把药交出来吧。说着话，他把韩策大腿搂住了，韩策那眼睛的都要拧出了眶外。这时候后面那有人就追上来了，管家，你随我多年，现在要为我吃官司，我对不住你了。不过我想你们都是家人，官府不至于将你们杀掉，说万一要把你们杀了，我一定回来给你报仇雪恨，你闪开。韩策心意已决，那管家能拦住他吗？他一抬腿把管家就崩到旁边去了，管家没抱住他，回身把杨玉抱住了。公子，公子，你劝劝你师父，你劝劝吧，只有你说话他能听，你快，你给我撒手，你快，咔哧啪叽啊！说这是怎么的呢？原来管家一抱一扯，杨玉使劲一挣，把衣服给他拽开，啪叽一下子从那怀里边掉出一个东西落在地上。管家一看愣了一下，正好韩策也一回头，他要不看地下这件东西还罢了，这一看如同五雷击顶啊！那说什么东西使韩策如此震惊？熏香盒子，像个小蛤蟆似的那么个玩意儿。这熏香盒子那只有采花贼用，然后好去做歹事，说正经八百的人谁用这玩意儿。突然间从徒弟怀里边掉出来熏香盒子，韩策那眼睛就点发花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老眼呐，怎么是熏香盒子吗？他往回走了一步，低下头看，这下可把杨玉吓坏了。杨玉想，哎呀，可完了，我采花这事儿这回暴露了。你说叶圣因为我采花给我一剑回了我还撒谎，我跟我师父说，我说叶圣是瞧不起你才给我一剑的，这样叶圣他找我师父了，我师父才把他腿打断了。那现在师父知道我是采花贼，他说人家这一辈子最恨采花人呐，那我还有好吗？这小子脸变色了，师父，这不是我的。不用解释，不用狡辩，韩策什么都明白了。头顶三江水，是脚踏五湖冰。他站在这儿，几乎是僵住了一样。唉，看来我是焦土不明，制成大过。我徒弟采花这事儿肯定是有的，但有一劫，我现在还得走啊！我得跟黄三太他们拼到底。想到这儿，一跺脚奔后面就去。杨玉这回就没敢随着师傅跑，捡起熏香盒子掖在腰里边，跳墙跑了。他家离的师傅家也就有六七十步开外，他新娶的媳妇现在还在家呢，他得回去看看。单说韩策现在就是一个心思要往远跑，他准备穿过小河，过庄东边，然后寻路走。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甩开脚步正往前走，是刚到河边抬头一看，啊哈！就见河沿处站着几十号人，为首的正是黄三太。原来黄三太一看他进院子里边去了，就知道他要跑。他往哪儿跑？他既然不是往西面跑，他一定是往东院跑，先到这边来等他。这些人一个个是横眉怒目，韩策回头再看，给他哥哥拜寿的那几十号剑侠

在后面兜上来，把韩策是围在当中，假名骂上：老家伙，你还不交解药，你不交解药进去让你死着，一人给你一手指头都让你成为肉泥烂酱。杨香武在旁边把小刀拽出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昏呢？交不交药吧，要不交药和你拼的我就是头一个了。王子修也跨步过来了：兄弟，你想往哪儿走？你想把解药带走吗？中毒的人怎么办？你的家人们你都不管了吗？做事怎么如此不计后果？你快快把解药给我。但是韩策现在已经听不进去这些，他看看周围，面带冷笑，伸手从怀里把解药拿出来了，高高举起：诸位，你们在此拦挡我，这是要以多胜少，以势压人。我命你们马上把道给我闪开，让我走。我要高兴了，或许我把解药还能给你们送回来。可是现在你们这么拦着我，可得防备着我把解药扔到河中。说的话，他把那小葫芦盖嘣就抠开了，葫芦嘴轻轻往下一倒，咕噜咕噜，里边就倒出了有两三粒雪莲丹。雪莲丹的丹药粒儿不大，就跟那小米粒儿差不多。哎呀，他这么一来，周围这上百号剑侠可都惊呆了，别往出再倒了，这把药都倒了的话，那可就彻底完了。韩策一声断喝：闪开！他大跨步逼着黄三太他就上来了。杨香武、贾明他们是各指兵刃，这就要往前迎，可是老义士一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不要拦他。这些人一听他往前来，咱要不拦他走了，咱不更完？这个真是拦也不好，躲也不好，是怎么才好呢？最后还是听黄三太的，他们都闪开了，但是黄三太没动。韩策走到他跟前，上下打量着他：黄医师，你真不怕我把这药抛到河里边吗？哼，韩策，我现在有几句话要问，等我问完你了，你是想把药给我，还是把药扔到河里边，任你自便。什么？有话要问我？韩策皱皱眉：既是这样，你问吧。好，我问你，姓韩的，你在江湖上成名几十年了，乃是绿林的一位侠客，那么你身为侠客却一传匪人，你的弟子杨玉杨万金是个采花贼，我就问你这件事有没有这个？这一问把他给问住了。如果说这要在昨天问，他会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可是方才他眼睁睁看着了徒弟怀里边掉出去了采花的熏香盒子，那就是证据。那这个咱不能胡说呀，他有。好，既然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再问你，谭笑居士叶圣他是无辜的，你徒弟给他栽赃陷害，说是他下的毒，那么叶圣找到你家来了，向你要这个解药，你不但不给药，你反而把他给打伤了，这个理上通不通？黄三太第二问又把他问个哑口无言。因为头一问既然他承认他徒弟采花，那么第二问他就没法回答。人叶圣是捉他徒弟捉采花贼，这才把他徒弟给刺伤的了。
现在他看着黄三太是无言以对。黄三太用手一指，姓韩的，说李七侯来见你，朝你要解药，你把他给打伤了。这李七侯他是彭大人的上差官，你打伤他咱们不论，但是谁不知那活报应刘正义，耿正无私乃人间的义士，闯荡江湖，他除掉过多少江湖的败类，可你却一脚把他踢得血海炸了，现在倒在床上起不来，你说说你这件事做的应不应该？他这一问他更回答不了了，因为他知道那刘正义是江湖上公认的大好人呢。黄三太胡须发抖，他来到了韩策的面前，几乎两个人是脸挨脸的。姓韩的，我再问你，你和谭宇谭大侠比武，你宝刀难胜，却发下暗器亮银针，你伤了他的左目，那凭你的身份你不觉得羞耻吗？再有中毒的百姓是惨不可言，到了你家门前求药，那么人是你们毒的，百姓来要药你却不给，这和江湖的败类是有何两样？官府来人了，打囚车装木龙，要把你带大堂去审问，本以为你能就事而下，大事化小，你却无视国法。那么我黄某来了，先是对你好言相劝，望你幡然悔悟，交出解药，你却说打赌论输赢，好，那咱就比武，可是你比武败北，却失言不交解药，也不顾家人，只顾自己偷生，你何意畜生？现在又要以把解药扔到河里来威胁你，韩策真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你还有何脸面活在世间？嚯，这一顿斥骂骂得韩策脑门见汗，他连连后退，心想黄三太说这些话是句句事实啊，哎呀，难道说我韩策错了？这真是一个糊涂虫，现在还没弄明白自己是对是错呢。翻来覆去这么一讲，他一琢磨，是人家姓黄的讲的句句事实，我是错了。你刚才韩策也举着药要扔，那跟猛虎似的，现在这一知错心虚了，脑袋往下一搭了，跟绵羊一样。一看他这样，大家是既看他来气，还有一些人可怜他。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这个台阶你可怎么下的？王子修在后边过来拉住他的衣衫，兄弟，不管你犯什么罪了，哥哥我一定陪你陪到底，你把解药啊交给黄义士，然后咱们到案打官司，就即使咱犯罪咱该掉头，但是咱们是主动去投案，咱确实是遵守国法，兄弟快把药拿出去吧。韩策惨然一笑，回转身撩衣襟给这老爷子跪下，未曾说话，嘴唇颤了半天，老哥哥，我并不觉得我对不起别人，可是我现在只觉得对不起你老，你对我是关心备至，从开始你就劝说我，但是我执迷不悟，现在黄老义士这一番指责，我彻底明白了，我该死，但是让我到案打官司我不想去。韩策一琢磨，我都60岁的人了，我这么大一个江湖剑侠，你让我把我绑到法场去，千人看万人瞧，要将我开到问斩，那我不

0: 自己死了好。他站起身来，又到了黄三太的面前，双手捧着雪莲丹向前一递。老医师，刚才我失言，我对不住你，这个药请你收下吧。黄三太什么也没说，把这药接过来了。可是就见韩策猛然间把这宝刀亮将出来，要拔刀自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刀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

黄三泰那个体型是大不相同，这小子挺松垮。这回韩策得跟他发火了吧？嗨，没想到韩策不但没发火，却一躬到地。小侠说的对，小侠说的对，我之所以要给刀找个主人，就是希望我死以后，大家借着刀还能够怀想我。天霸在上，受老夫一拜。要不后文书黄天霸就用这把刀是大战结义会，力闯万花岛，那都是后文书。就见韩策他这一躬身施礼，等他再一抬头，抬右手照准自己的顶梁，噗噗，一掌击中天灵盖，自己把自己给震死了，七窍出血，倒在尘埃。黄三太一看，啊，明知道他必死，就是他自己不死，抓的官府衙门那也是死罪，但是没想到就转眼之间就横尸当场。王子修当时就昏过去了。黄天霸是看在眼中，心里边也很不是滋味，毕竟人家跟自己结个死缘呢，临死前给自己一把刀啊。这时候贾宁一捅咕黄三太，三哥呀，咱别在这儿愣着了，解药已经拿到手了，马上回去见大人，回去晚了这时候大人有个三长两短了怎么办呢？老医师一听说的对，他一看王子修有些朋友那已经过来把这个老爷子给抱起来，也有人跑过来给韩策收尸，那这面的后事就不用他料理了。老义士是带着解药，率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剑侠离开二友庄，回到松江府衙门。大人病体现在是十分沉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后背都溃烂了。黄三太贾明他们一进来，贾明就嚷嚷上了，恭喜大人，贺喜大人，解药拿回来了。就这一句话跟强心剂似的，还没等吃这药呢，大人就感觉到精神头往上一来，哦，解药拿回来了，是是啊，三哥你给大人看看。黄三太一边施礼一边把这药举起来，大人一瞧，嗨，还得说老义士是马到成功。黄三太把这葫芦盖打开往外倒药，贾宁杨香武他们在旁边把水就端过来了，有人就过来扶大人，这就坐起来吃药。可是大人摆摆手告诉先别拿水，先别吃。老医师你把解药给我，我瞧瞧。哎，黄三太把药递过来，他接过来了，打开这小葫芦盖往外倒一倒，他一看这小葫芦本来就不太大，里边那药也就三分之一，都是那小红粒儿。他把倒出来的那些药重新又灌回去了，葫芦盖盖好。老医师，贾剑客，中毒的人不是我一个，三庄好几千人都中毒了，我想那个毒药劲儿很大，那么这个解药劲儿也一定不小，如果我就这么自己吃几粒的话，吃多了也没大用处，那就不如我带的三庄攘到井水之内，我和百姓们一块儿饮用。大家一听，嗨，这彭大人你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惦念着别人的，不过大人说的也是，那就不如到那个地方一块儿去喝水去了。黄三太等人是点头称道，大人穿戴整齐，坐上八抬大轿，前呼后拥赶到了城东庄，把葫芦里边的药分出三份，一份就抛到这个井里边去了，另两份派专人送到城西庄和柳树村，
也往井

他捧过来递给彭大人，彭大人用手扶着他喝这水，可是这嘴是刚一沾这竹篓的边儿，他猛然间把手就撒开了。贾明一愣，这怎么的了？大人是惊叫一声，树上有人。众群剑侠是扭头往后边的树上一看，就听到嚓嚓嚓，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一位从树上跳下去，顺着树趟子跑了。杨香武一瞧，而往哪里走？是掐刀便追。要彭大人这个人呢，他一心为国为民，老天爷也照应他。原来杨玉杨万金在二友庄逃跑以后，他就想，我师父死了，我得给他报仇，我得到府衙把那姓彭的杀了，我让你黄三太等人吃不了都兜着。他一看彭大人奔这边来，他暗中就尾随着。现在他就在树上，说彭大人怎么知道树上有人呢？他端着那个柳罐斗的喝水，这水比较满，来回那么一晃动一晃，像一面镜子似的，就晃着呀，后边那树上有个人影，大人这才发现的他。杨香武追他，这小子跑了，这小子就此就跑到了松江府临江川万华岛去入伙去了。那么大人这面喝了水，中毒的人也都喝了水，三庄百姓被雪莲膏给毒了，这件事情这就算解开了。众群剑侠又护着大人回到衙门，虽说大人身体还很虚弱，不过这个体内之毒排出去了，就没有性命危险，夫人孩子都特别的高兴。可是还没等高兴完呢，出事儿了。什么事情？京城来了钦差官，皇上下了旨意，宣召彭彭入京。原来那个三庄百姓受贼人的威胁，曾经写万名状告彭大人。江苏的巡抚就是老奸贼太师所爱的门生，一见万民状连留都没留，马上就派人送到刑部衙去了。刑部大人没敢留下，立刻呈报了当今皇上康熙。康熙皇上一看就这道万民状还有服的那折子，是龙颜震怒，马上刷下一道旨意，把彭彭押奔京师。钦差一宣读旨意，说彭彭是为官不正，有负圣心，即日捉拿到京师，三法司问罪，刻不容缓。彭大人这面可就傻了眼了，你看一心为民为国，还贪了这样的事情，自己真有些想不通啊。可想不通不行啊，新任的知府又到了。新任这知府是谁呢？也是所爱的一个门生，这位叫顾伟明。这个知府原来是顺天府的府丞，那是从四品官，现在升到这儿来了，那是正四品的一个府台大人。这顾伟明来到这儿了，还假惺惺的跟彭大人说，哎呀彭大人，虽说老百姓他们愚蠢至极写了万民状，不过我已知您呢是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用解药救了三庄百姓，你这一功不小啊。此次进京我给你扶上一道折子，给你送到京师里边去，皇上一见你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必定能够再次升迁。你看嘴上说的好听，可是彭大人进京说想多带一些衙役人等，那不行，就让带一个跟班的彭兴，然后派两个都头带着20名兵丁压着彭大人高奔京师。就这一下黄三太杨香武

刻上火了。你说这些人读些个什么呢？不就是冲着这位清官彭大人我们才赶到这儿来的吗？又战韩策还如何如何，好容易把百姓们都救了，彭大人贪官，这皇上也太糊涂了。最后黄三太和杨香武一合计，皇上那也不是凭空而想就给彭大人定罪，也是那老百姓们呢写了个万民状，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救彭大人还得在这个老百姓身上啊能救下来。咱马上派人到三庄去跟百姓们谈一谈唠一唠，现在老百姓都解了毒了，别写万民状了，马上再给皇上写个万民书，说明彭大人如何如何好，那皇上一见彭大人不就没罪了吗？众群侠一听黄老义是这么分派，大家都点头称赞，好，就这么办。这些人立刻都分头奔柳树村城东庄和城西庄。可是他们这些人光在百姓身上有这种打算，就万没想到现在来的这个知府顾伟明是私通万花岛的一个贼。顾伟明知道他的老师也就是太师所爱跟万花岛是一体，现在彭彭被押送京师了，万一以后皇上知道他没有什么罪过，不还得把他赦免了吗？甚至还得升官呢。不行，不能让他到京师，半道就得要他命。他马上就写了一封密书，派自己的一个心腹侍卫叫顾通送到万华岛，请万华岛马上派刺客半道截杀彭大人。他这些事情说黄三太他们不知道，彭大人是更不得而知。这一路上他心里边很凄惨，一想这宦海生涯真是一波三折呀，自己此次进京生死未卜，还不知道夫人和孩子留在松江府能够怎么样呢，是思来想去心里边很愁烦。但是又一想到自己是上不愧于君下不愧于民，就是纵死也没有什么含怨了，两个都头压着他一路紧走。走出去两天的道，这一天正在这个城外的小路上向前走着，突然间旁边的树林里边大喝了一声，呆，站住，劫道的来了。好，什么人什么人？两个都头一惊，骑着咔嚓把家伙拽出来，二十名军兵就把大人坐这车给围住了。他们一看从树林里边跳出来的这位四十左右岁，矬不伦敦压不伦敦的，像个肉筷子似的，长得那模样太丑了，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点，背后还一个杵。哎，这俩都头一瞧，我们见过他呀，他不过去给彭大人帮忙的那个假的见个假名吗？彭德在车里边坐着也认出是贾明来了。你看这两天没见着了，哎，他的心里边特别想念黄三太他们这些侠剑客，在此处一相见他热泪就往上一涌。贾明吗？大人，那是我呀，我找你有事啊。当兵的这才松懈一口气，心说我们还以为劫道的来了呢。那么你近前讲话吧。哎，那个大人虽然是被压着奔京师去，但是这可不是木龙秋车，就是一般的车。可是大人身体不好，他下来不方便。贾明来的跟前施了一礼，大人有个事儿我跟您唠一唠，说吧。贾明回头瞧瞧两个都头，这两个都头打量打量他，有什么话你赶快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呢。

0: 哈哈，
1: 贾明往前一凑，大人，你脑袋差点掉了，你知不知道？
2: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跟您说啊，您走以后，松江府新来的那个知府就写封信告诉手下一个人到万华岛去。
2: 你看看这信，贾明从怀里一摸，掏出一封信交给彭大人。彭大人一看，竟有此事。
1: 原来那个贼知府派他手下的侍卫顾通到万花岛送信，半道让贾明给劫。你看贾明粗中有细，他怎么瞧那知府怎么不是东西，他就跑到知府衙门外边偷听消息。他发现这件事情跟出来的一处，把那顾通就处死了，把信搜来了。他一看这件事情可太大了，我得马上报个大人去。哎，正好黄三太杨香武他们号召百姓写好了万民书，他就这样把这万民书和这封贼知府的信合在一起，他都拿在手里边，这才追赶大人到此地追上。如此这般一介绍，大人心中是感慨不已。哎呀，皇上啊皇上，你可不知道吧，你派来的这个新知府乃是一个匪人呐。再看万民书，觉得百姓们虽然过去有过错，但是还是极为敦厚，现在能够写万民书保我，当然这都是老义士等人一番辛苦啊。有万民书，又有贼知府这封书信，彭大人心里边那就稳当多了。他小声跟贾明说，贾大剑客，你回去告诉黄老义士不要为我担心，可是我恐怕松江府百姓受贼人的骚扰，你们还得多费心。
2: 哎，放心放心吧，你走吧啊，你那边没事，我们这边就没事。
1: 两个都头一看他们谈完了，这就立刻启程够奔京都。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他们从宣武门进来的，直接把大人就押到了大理寺。皇上已经下旨意了，要三法寺审问彭鹏这个案子。当天晚上大人被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大狱，吃罢晚饭以后，大人倒在那休息，他用手捂着胸口，这里边可有万民书和那封书信，他就琢磨明日三堂一会审，我把这东西往出一拿，万事是迎刃而解。可就在这时，听着这铁栏杆外边传来脚步声，噔噔噔，接着哗啦一响，门被打开了，从外边进了个老头，40左右岁，大胡茬子，穿着粗布衣衫，很肥大，手里边端着一只碗。借着昏暗灯光一看，碗里边那东西浑酱酱的，黑的乎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牢头来的近前，把这碗往前一递，彭大人对不起了，你立刻把他给我引下。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 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

0: 翼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竟开始莫名的开始思索你，初见的樱花落了又开，纷纷然如你的发尾，搅乱我的逻辑定律，如何闯入你内心那座迷宫？你澄澈目光，恰如夏夜空无心的深处，容不下我半笔笨拙的手写体。明知概率的残酷，也要拆解命运的谜题。若心动是神明预算的微小概率事件，我就演算千遍证明，每步执着都指向你。

执念之越拥抱越冷的水温，是对失去温暖的徒劳追赶。那爱在海底无声沉沦的景象，描摹出心灵难以得救的困境。那刺入骨髓的蓝，竟被化为上帝馈赠的伤痕，在凛冽苦痛中蕴藏着神性恩典。当深渊终是牺牲之处，化为歌谣的终章，我们才恍悟，人间尘海固然苍苍不可测，然而在精神的漩涡里停泊驻留，以伤为弦，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或恨，我自相矛盾。纵然时光沙漏倒转，沙粒回涌，却穿不过指缝。明知爱是单向箭头，依旧一针一针刺穿己身。爱者愚昧的独有偏爱原是如此，当情根盲目种下，便化为饮鸩止渴的无言执着。纵然被漠视被遗忘，那份坚贞却兀自闪耀如金箔，燃烧如烈焰，最终尽在卑微处成就一种不朽。单恋本是世上最动人的苦行苦意，凡人是为心中那一点微光燃烧才得见的神。

听你最喜欢的歌，一句流淌着笨拙陪伴的温度，整个夏天都融化在你手里，更是饱含纯净的爱恋向往。青春本是一则清灵叙事，它偏能用露珠般干净的意象，在阳光，在指尖缠绕的承诺中，将澄澈心跳提炼成永恒。这支回响唱出的岂止少年梦影，分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藏于胸口深处那个未曾褪色的原初自己。

0: 喜欢你。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恋。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运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年立于树荫之下远眺，在远处茫茫，可曾泊着一只悄然无际的白桦木船，山楂花悄然绽放之时，多少纯净如水的期待在日夕暮照里徘徊无声，消散如风。这是歌词之中隐隐吟唱的苦涩情愫。他记得山楂树下的等待，他说会乘白桦木船归来，最铭心的祈愿，每每与最苍凉的错过并肩而行。此船未归彼岸，空余寂寥的水纹流转不息。纵使命运如磐石般严酷，将希冀化为破碎散落的灵光，但生命最深沉的执着与纯粹的热望，从未真正褪色消亡。纵千帆过尽无一事，此心所系中却悄然刻痕成心底永驻之锚。任那夕阳虽影零落，最初的无垢之诺，却已在灵魂中永恒沉淀成琥珀。纵年华老去，亦能照亮灵魂。

首纯粹的恋歌，去如一泓净水，断开久违的光泽。歌词的意象清澈见底，骑单车、棒球是小学生式的幻想清单，整个夏天融化成星星，如孩童的梦呓，连同汽水、风铃这类意象的堆叠，是卓志的搬运着美好辞藻去示爱。如今成年人世界里的爱，早已精确算计，层层装扮，再难见这赤裸的笨拙感。不预设终点，只追逐着汽水汗湿的手握方向盘，后座飘散的裙卷，星空下飞起的单车，如野风在花间乱撞，撞出了整个夏日的湖光。如此粗糙的赤诚，比起那些钻石光灿的誓言更加动人。星星原是宇宙寄出来的行书，被笨拙的手拆开才显其真假。

续收听，继续收听。浮生如梦，戏如烟，凡执一物，皆入颠倒想。那歌声悠悠道破，人生如电如云，世事皆电路无常。声色香味触法界中迷醉，翻飞执迷如雾如霜。那痴缠迷雾之处，恰似掌中一颗珠无声旋转。原来我们追逐的辉煌，不过是落影电光，稍纵便泯灭于梦之中。但唱至一别如念，一念如劫，一劫如渊，又令人恍然一醒。所谓我乡，若微沉入瀚海，颠倒世界，便是迷魂汤。莫如学着歌声，拈花般从容观掌，世事沉浮，心自澄澈一对。

鹿晗那句“时间太快，诺言太短”，点破了永恒的困境。诺言如烛火般纯粹，也如纸般易毁。在时间列车轰鸣前行的路上，那些约定被碾成了风里的碎片，甚至来不及说抱歉，遗忘仓促的没有余地，曾鲜活的面容渐褪成泛黄相片。但诺言最痛的部分恰在于那句世界在变，我们没有变迁的长河里，那我坚守的固执姿态，徒留一地无法拾取的苍凉。他不动声色拆穿世间情意，唯时间能做沉默而刻骨的证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

0: 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许多我们熟悉的老艺术家身上啊，您会发现老这件事儿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谢芳、王小棠、田华、秦怡，八九十岁依然是过得从容，活得优雅，真是令人羡慕。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云生就带您走进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与优雅从容相伴到老的秘诀。我们走进的第一位啊，是著名的演员、表演艺术家秦怡。他是1922年出生，已经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马兰花开》《上海屋檐下》。他的养生秘诀呀，就是不发脾气，看开人生。秦怡呀，一生坎坷，临近中年失去了爱人，同时呢要照顾病重的儿子，不久又痛失爱子，但这一切没有让他终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没有摧垮一个柔弱的女子。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人生啊就好像一个时钟，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不想停下来。90多岁的秦怡精神迥硕，这和他常年坚持保养是分不开的。秦怡说，心态跟方法，还有不要老发脾气。我的心态呢比较平衡，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羡慕人家。生活呀是很艰苦的，没有什么好日子，但是心态平衡很重要，没有什么是要我发脾气的。我本身脾气呢就比较好，又属于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显然我家庭里边也有很多问题，人多，之前孩子又有病，但是比较想得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第二位艺术家，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谢芳。她出生于1935年，到如今呢也是80多岁的高龄了，有高颜值、高演技，还有一副让不少演员都羡慕的亮嗓子。她的秘诀呢，就是快乐和健康得自己去争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呢，应该没有不认识谢芳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谢芳说，快乐和健康得老年人呢自己去争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以后呢，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儿一起放声歌唱，这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他种了数十种的花草，他经常给花翻翻土啊，浇浇水呀、啊、剪枝、拔草、杀虫，这些轻微的劳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那接下来呢，说到1934年出生的王小棠，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会陌生。他曾经出演过《英雄虎胆》《海鹰》，由于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女神，深受观众朋友的爱慕和喜欢。王小棠说，她的秘诀呢是心态要好，坚持锻炼。谈起王小棠啊，有一位和他共事了十几年的老战友这样评价他，说，绝顶美丽而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

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了，王小棠时刻都在保持学习，时刻都在要求自己进步，时刻不忘最初的自己。王小棠说，18岁和81岁都要努力，要有一种向上的东西。老了不进步就会退。第一，你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心态要好。都说相由心生，状态好了，你人才能好呢。再就是适当的锻炼。都说生命在于运动，而我的看法呢，是因人而异，不能过量。1928年出生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因为在1950年电影《白毛女》当中扮演喜儿，被观众所熟知。如今呢，他已经是年近90了，虽然看上去满头的银发，但说起话来依然是侃侃而谈，一副精神气儿十足的样子。田华认为人老了不能闲着，这不能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得经常运动。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就顺便支支腿脚，练练胳膊，闲着的时候呢，爬爬楼梯。他认为老年人呢，不宜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作微微出汗为宜，经常运动呢，血脉通畅，能够延缓衰老。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所为，退休以后呢，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一两种兴趣爱好，适当的做点什么事情。田华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但是生活当中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说年轻人看问题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办事呢风风火火，有朝气。经常跟他们交流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自己呢也会变得年轻起来。那说到养生田华说，我的养生态度那就是心胸开阔，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咱比上不足呢比下有余。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能过高，要适可而止。如果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不满足，满腹的牢骚，整日焦虑，您说那身体能好吗？是啊，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美丽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其实任何时候年龄都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云生希望您各位也能向这些老艺术家们看齐，咱们从容优雅。得，聊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慢性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的发病率可是比较高的，而长期吃药呢，会对肝脏造成损伤。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跟您各位来聊聊慢性病患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肝脏。因为所有的药物啊，都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呢，就成了咱们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工厂，每天呢，要进行700种以上的生化反应，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很辛苦。药物性肝损伤，易感人群呢，一般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老年人肝脏解毒的功能比较弱，而且呢，又经常服药，由于摄入药物的种类比较多，有一些药物之间呢有一些叠加的反应，肝脏的功能又在逐渐的减退，所以啊，老年人的药物性肝损伤是比较多见的。药物它是治病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导致疾病呢？主要原因啊有两点。第一，药物对肝脏本身有毒性作用，我们叫肝毒性。第二呢，身体啊可能会对药物的代谢产物产生过敏反应。临床上如果对药物有过敏反

0: 首先呢会发热，但是热度啊不一定很高，有一些呢会出现肝细胞损伤，我们经过化验就能够发现转氨酶升高了。但是这个呀不叫症状，这叫做化验检查指标异常。有一些患者呀眼白部分发黄，我们叫做胆汁淤积，出现了胆汁淤积就表示胆汁排泄不好了。尿是深茶色的，大便的颜色呢是白色的，有可能啊是出现了药物性肝损伤。一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皮疹，也有个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最轻的症状就是单纯的转氨酶轻度升高，如果出现了黄疸，那就代表肝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服药以后啊，不是马上就会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它有一个潜伏期。各种药物的潜伏期啊，它是不一样的，短的呢，有时候5天之内就出现了，长的呀，可以达到3个月甚至更长。了解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原因，那么怎么预防呢？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中老年朋友的新陈代谢呢会慢一些，如果不做运动，人体器官组织就会衰退，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会减弱。因此啊，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朋友们应该适当的参加一些有氧运动，让身体啊微微的出点汗，但是啊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做耗氧运动。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调养，情绪啊不要过于激动，不要因为小事儿就发脾气或者呢心情郁闷，要放慢生活节奏，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咱们的生活，还可以试着出去走走，哎，融入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怡情养性。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要把安全用药放在首位。首先呢，肝功能检查应该成为咱们的常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风湿骨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由于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多数会对肝脏产生损伤，甚至呢会导致肝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后果，也不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与治疗。所以啊，定期的检查肝功能那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啊，优化慢性病的治疗方案。专家建议说啊，慢性病患者在常规基础治疗的同时，加用保肝护肝的药品，以保护咱们的肝脏，起到修复肝损伤的目的，同时呢也有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和治疗。还有啊，就是要定期的复诊，经常呢和医生进行沟通。有一些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疾病的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怕麻烦的心理，几次就医之后啊就不再定期的去医院复诊了，也不与主治医生呢进行用药方面的沟通，这样啊就很容易导致使用的药物出现耐药性，或者呢造成肝损伤而不知情的情况发生，这也就为健康啊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慢性病患者啊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疾病的康复。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体内呢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呀相对缺乏容易引发肝脏的脂代谢紊乱，肝脏对糖的利用减少，释放增加，导致了肝损伤。这个时候如果盲目的悲观，只会造成两种疾病同时加重，只有保持了乐观的心态，咱们呢才能够远离疾病带来的困扰。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
1: 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我们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养花的爱好。养花呢，不仅能够适当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量，更重要的是啊，看着自己精心栽培的花木能够茁壮成长，开花散叶，让人呢是心情舒畅，能够带给老年朋友更多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当好护花使者，点亮晚年生活。老年人养花啊，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每天在鲜花丛中穿行，受到花香的熏陶，会感觉到心胸宽了，身体好了，朋友呢也多了，既可以延年益寿，又其乐融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养花呢？首先啊，养好种好花卉，必须要掌握一些室内花卉养护的基本常识。如果您是刚刚对种花产生兴趣，可以参加老年大学花卉班来进行学习，也可以自学呀，寻找相关的书籍，或者啊上网查查资料，还可以向一些有养花经验的、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或者呀是专业人士进行求教。对于初期养盆栽花卉的老年朋友啊，可以选择那些耐阴或者呢是半耐阴的室内观赏植物，比如说像兰花啊，哎，吊兰、君子兰，还有绿萝、常青藤、万年青、文竹等等，这些植物相对啊比较好养。阳台花卉呢，咱们可以选择石榴啊、月季啊、菊花啊、仙人掌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花卉呢，它比较耐光照，树冠的形态啊呈发散状。另外啊，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有一些花草啊，它是不适合在家中种植的，

就比如说夜丁香，这种常绿的小灌木啊，夜间能够发出浓香，哎，但是它的气味呢，对人体的健康又是不利的。如果长时间的摆放在客厅啊，或者是卧室的话，就会容易使人头晕、失眠、咳嗽，甚至啊是气喘、烦闷。其实啊，花卉跟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一系列的情感变化，所以呢，种养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细心的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并且啊，要认真的做好笔记。在养花的所有环节上，比如说培土啊、浇水啊、施肥、防治病虫害等等的环节，都得认真对待，细心的操作，不能够随心所欲。那接下来啊，云生就给您推荐几款适合老年朋友养的花卉。首先呢，您可以选择既能观赏又能治病的花卉。有很多花啊，它不仅好看，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非常适合气虚体弱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种植。比如说金银花，金银花初开的时候是白色，夏初含苞待放的时候呢，摘它这个花蕾，不需要晒干，洗净了泡水喝，香味扑鼻，清香宜人。它有清热去暑、消炎杀菌和利尿的作用，可以治疗喉咙肿痛，尤其是患有慢性咽喉炎、经常咳嗽的老年朋友，您呢可以种一点。金银花呢，也可以晒干之后啊，装到枕头里，或者呀，冲茶水泡着喝，有消热解毒、降压清脑、平肝明目、防治感冒的作用。不过这个金银花呀，它性寒，久服的话呢，容易伤胃，所以脾胃虚弱的朋友，您就最好不要服用了。另外啊，百合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百合花的花瓣啊，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有镇咳、平津、润肺的功效。尤其是患有肺结核、心肺功能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种点百合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百合呀，可不要放在室内种，最好呢，放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种。那么说到茉莉花，它的花叶呀，是翠绿色的，花香袭人，是大部分老年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花卉。一盆在屋里边啊，哎呦，熏得满屋都是香的。这茉莉花的根、叶都有镇痛的效果，花呢能够清热解毒，可以治疗感冒发热、肚子疼等等，也可以用来啊泡香茶喝。那茉莉花呢，它喜欢炎热、潮湿、通风透气的环境，需要充足的光照，每天呢至少需要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才能够保证花朵繁茂。这茉莉花啊，它不耐旱，可是呢又忌积水，所以要保持这个盆里的土啊经常是湿润的。下雨的时候得把这个盆栽的茉莉啊给它移到避雨的地方，下雨之后呢又得及时的倾倒盆里的积水，否则呀，这叶片就容易发黄。培栽茉莉的土壤啊，要肥沃的沙质和半沙质土壤是最好的。春夏秋生长的季节啊，要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比如这个花生饼粉、骨粉、过磷酸钙以及多元素花肥，每个月呀，施2次肥。茉莉花呢，生长季它在长得很快，要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剪。盆栽茉莉修剪保留基部10厘米到15厘米就可以了。在花凋谢以后呢，需要及时的把这个花枝给它剪去。逢年过节，包括一些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想给老人送那些俗套的礼物了，咱们就可以选择给他们送一盆花。因为很多的花卉啊，它有健康长寿的寓意，非常适合送给老年人。比如说

寿花，哎，栽培又容易，花期又长，而且呢耐干旱，加上它这个名字特别的吉祥，是最适合老人养护的，还可以作为礼品馈赠，有福寿康宁之意。而君子兰呢，是一种花叶果都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容易栽培，容易长，容易开花，称它是有顽强生命力的长寿之花，再确切不过了。给老人在心理上呢，能够产生一种和谐吉祥的美好意愿。金枝玉叶也是近些年来啊备受宠爱的室内绿植，它的叶片肥厚，多姿多态，而且呢极易成活，很适合老年人放在室内进行观赏。兰花啊，常年清脆，具有含蓄的内在美，寓意高洁长寿，香气是清冽而不浊，纯正而悠远，非常适合情趣高雅的老人栽培。养花在陶冶性情的同时啊，养花的人也需要对花进行移盆啊、换盆啊、松土啊、施肥呀、浇水、剪枝、除虫等等这些轻微的劳动。那对于老人而言呢，是一种最适宜的体力锻炼了，有利于增强老人的体质，可谓是益处多多呀。好了，如果您是养花的新手，您可以从云生的推荐当中先选择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品种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本身就是养花的高手，那就当云生在您面前呢咱班门弄斧了。接下来呀，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养花对老年人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呀，许多花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种植。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养花啊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5岁的张奶奶呀，近两年来一直患有贫血，血色素呈进行性下降，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查明这个贫血的原因。这次啊，由于反复的头晕呕吐，又一次去医院治疗了，入院抽血检查属于中度贫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终于通过胃镜检查到在12指肠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钩虫，找到了贫血的原因。那么张奶奶她为什么得了钩虫病呢？钩虫病啊，是由钩虫寄生在人体小肠里边所引起的疾病，以贫血、营养不良、肠胃功能失调为主要表现，严重的呀会导致发育障碍以及心功能不全。钩虫这个大小啊，就跟绣花针似的，以口腔吸咬黏膜为食，在人的肠道里产卵，然后再随粪便排出体外，在外界的抵抗力呢非常的强，在适宜的环境当中啊，它能生存4个月。它们会潜伏在潮湿的泥土里，当人接触到泥土或者是农作物的时候，这个虫子呀就迅速的钻入皮肤，经过皮下毛细血管或者是淋巴管，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很多的部位。所以啊，张奶奶得这个病跟她养花是有很大关系的。原来啊，张奶奶近10年来一直热衷于养花，在自己家的房子里边，哎呀，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养了100多盆花，经常的动手翻弄泥土，因此啊感染了钩虫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拨弄完自己的小田地以后，您要仔细彻底的把手洗干净，瓜果梨桃的

别生吃。蔬菜呢，哎，要洗干净煮熟了再吃，否则呀，这个寄生虫病说不定就会找上您。再有啊，老年人养花也要注意防花毒，有一些植物啊会误服伤人，比如说夹竹桃的树皮还有树枝树叶当中呢都含有夹竹桃苷，误食之后会出现恶心呕吐烦躁，严重呢还会导致死亡。万年青啊马蹄莲呢，误食之后会导致口腔咽喉食道胃肠黏膜等等部位产生灼伤，甚至会损伤声带导致说话失声。再有就是一品红，误食之后会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而有的植物啊直接接触也会伤人，比如说常见的盆花马蹄莲，它的叶子里边呢含有天门冬素等等这些有毒的物质，与人体的皮肤接触啊会引起皮炎和瘙痒。万年青的叶子呀含有的成分，它对人的伤害作用跟这个马蹄莲是相同的。一品红呢，它不是有这么一圈红色的花叶吗？哎，姿态很美观，色彩很鲜艳，叶片呢也是碧绿常青，是理想的观赏花卉。但当人接触到它这个白色的乳汁的时候，就会使皮肤红肿热痛。仙人掌啊翠绿多刺儿，它的这个刺里边可是有毒的，如果不慎被扎伤了，局部就会引起红肿热痛或者是瘙痒。我们熟悉的含羞草开的时候啊淡紫色的小绒花，它的叶柄有灵敏的感觉，由于这个草叶它的膨压作用，只要咱们稍稍一碰，这叶子它就会慢慢闭合，所以呢称它为含羞草。因为含羞草里边啊有一种叫羞草素，如果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头发眉毛的脱落。再有水仙花，多在每年春节前后开花，白色呀或者是黄色的花蕊飘飘欲仙，花开以后啊是满屋的清香。这个叶子呢是碧绿色的，挺拔笔直，那是理想的冬季室内观赏花卉。但是啊它的这个葱头鳞茎里边含有秋水仙碱的毒素，人体接触之后啊能够产生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仅仅是对人有伤害作用的花卉的一部分，据专家统计啊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花卉有100多种，所以呢咱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所养的花卉是不是有毒性，如果养了带毒性的花卉，那咱就得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啊不小心伤人，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不过呢您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只要我们平时啊稍加注意，那些弊端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军带领相关部门开展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0: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五一不停工，全力冲刺竣工节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一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深入高层住宅小区、餐饮场所、渡口运输站及新开通的旅游公交专线，实地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时的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全市人民在平安祥和中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在三河阳光小区，李军先后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电动车集中管理、消防设施及外墙保温防火性能。李军指出，一家一户的平安是最现实的民生福祉，物业工作人员必须把巡查排查作为刚性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善用标识引导、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必须严格落实一楼一厕、一楼一挡制度，及时清理楼道堆积物，形成问题清单，整理台账。消防部门要跟踪督办，确保把问题查清楚、改到位。在喜子烧烤融合菜馆盼盼路店，李军走进后厨，逐一查看燃气管道、烧烤炉具、排风设备及燃气报警装置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烟道清洗频率和日常管理流程。针对近期旅游季客流增长，李军叮嘱企业负责人，客流越旺，安全这根弦越要绷紧，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清晰设置疏散引导标识，确保畅通无阻。李军强调，餐饮店铺排烟管道极易失管漏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过筛排查，把风险从源头管住，让群众吃得放心，聚得安心。在渡口运输站，李军详细询问观光船开航前准备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他指出，大辽河承载着营口的历史记忆，相关部门要以安全为基础，把渔人码头、鸟浪偏迁、夕阳坠海等景观串珠成链，让碧波之上的独特风景成为展示百年港城底蕴的闪亮名片。随后，李军一行乘坐五一新开通的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观光车，并详细询问客流高峰期运力调配方案，检查车辆安全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交运与文旅部门要强化联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科学调配运力，深挖民俗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不间断的梯次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愉悦的体验中感悟滨城之美。检查中，随同检查的行业安全专家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0: 五一假期，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期，全速推进尾工建设，以实干担当冲刺项目竣工节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项目仪表施工专区，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建设者陈阿木正专注地进行仪表接线作业，这也是项目收官阶段的关键工序。扎根项目建设现场两年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岗位，和众多工友一道抢工期赶进度。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仪表队接线工陈阿木：
2: 现在做的是咱这个是最后的仪表接线项目，然后呢是五一我们也不休息，然后现在就是说为了这个尽快赶上进度，反正我来了以后基本都没放过，就工期紧，参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感觉从心里感觉就是特别的自豪。
0: 一线建设者朴实的心声，彰显了新时代建设者爱岗敬业、攻坚克难的责任与担当。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7.7%，现场施工进度完成96.1%，全面进入收尾攻坚关键阶段。 储灌区、工艺区、码头及取排水口

0: 各大作业面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高效推进。项目各作业面紧盯节点高效施工，储灌区管道试压、防腐涂装、场地铺设及氮气置换等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工艺区管道焊接、仪表安装、主控室接线等作业压查开展。码头及配套管线施工也按计划稳步落地，各项收尾工作有条不紊。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施工副经理韩福军：
1: 目前呢，现场是有八个施工单位，我们五一是不休息的，有15个专业施工专业队伍。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3年了。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五一基本就没有休息过，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营口地区，同时呢，也是咱们辽宁地区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0: 码头及渠排水口施工现场同样干劲十足，两座沉箱已安装就位，即将开展回填施工。趁着五一晴好有利天气，项目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抢抓窗口工期推进工程建设。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 EPC 项目部施工经理赵小萌：
2: 因为码头嘛，就是说看天施工，五一期间这个天气特别好，所以说咱们那个取白口工程那块儿，这个两个沉箱是24小时作业，预计在5月底，咱们那个码头主体就施工完成，然后这个咱们取白口是在6月初左右吧，咱们就能基本上施工完成了就。
0: 赶进度更重质量，抢工期严守安全。项目施工方持续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剩余工程量，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步伐。据了解，营口 LNG 接收站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建成投产后，可通过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向黑吉辽地区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年均创造产值300亿元以上，利税20亿元以上，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保供体系，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4月30号，营口交运集团精心打造的文旅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邂逅营口自然美景，感受槟城深厚人文底蕴。此次开通的文旅专线分别以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山海广场为终点，真正实现景点直达、沿途接景、一路畅行的便捷游玩体验。乘客可乘坐专线赴约团山海岸，猎奇揽胜，观碧海长滩之风光无限，听山海广场浪涛翻涌之声，全程无需辗转奔波，轻松实现出行即打卡、沿途接风景的诗意旅程。据了解，营口交运集团还打造2026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文旅出行服务，市民仅需购买5元单日通票，即可畅享乘公交漫游营口的独特乐趣，在车轮转动间品味城市温度，于走走停停中感受槟城魅力。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道路交通流量大幅攀升，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警坚守岗位，压实管控责任，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秩序管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五一假期，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交警精准部署勤务，全面强化高速路面管控，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管控高速出入口、服务区以拥堵路段，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联动相关部门落实快处快撤机制，及时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全力防范长距离拥堵与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全市交警聚焦城区主干道、农村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优化警力部署，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道路增设执勤点位，提前规划车辆通行路线，规范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全力化解道路拥堵问题。 依托智慧交通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重点路段通行状况，精准排查。

0: 路面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并结合节日出行特点，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守法出行。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号12时，我市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市海洋渔业局等部门严格管理，确保实现船进港、网封存、人上岸。5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盖州市三小光辉渔港看到，归港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还有一些渔船正在进港有序停靠，码头上的渔民也在忙着收网、装车。辽宁省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我市除钓具渔船经批准异地屋休、伏休期间在指定渔港停靠的渔船外，其余所有海洋渔船都进入伏季休渔期。伏休期间，所有休渔渔船必须严格执行船籍港所在海域休渔时间，并实行船网分离。所有渔船北斗导航设备要处于在线状态，不得拆卸、屏蔽。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禁渔期从事捕捞生产以及收购、运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伏季休渔期间允许捕捞的特殊经济品种及具体开捕时间按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确定。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24小时对全市重点渔港码头、自然港湾实时监控，加强执法检查，维护广大渔民利益，全力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来就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针织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得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的滑液，在平时这些滑液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社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通常不能连着掰响两次呢？因为要等气泡再次形成才能够发出咔咔声。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地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

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永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

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气味或者食物都要吐出来，只能吃最安全的食物。但是到了今天，食品安全已经有了更高的保障，但是孕吐机制却始终保持警惕不放松，反而成了累赘，牺牲了孕妈的利益。一些吃喝玩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地想要救你的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两个话题，掰手指会不会影响健康，和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以上的抗生素，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6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2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4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2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6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6到8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1到2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6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 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一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两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地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一至五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的，这是怎么了？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兹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这些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花

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的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收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了，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许多我们熟悉的老艺术家身上啊，您会发现老这件事儿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谢芳、王小棠、田华、秦怡，八九十岁依然是过得从容，活得优雅，真是令人羡慕。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云生就带您走进他们，

秦怡呀、一生坎坷，临近中年失去了爱人，同时呢要照顾病重的儿子，不久又痛失爱子，但这一切没有让他终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没有摧垮一个柔弱的女子。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人生啊就好像一个时钟，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不想停下来。90多岁的秦怡精神迥硕，这和她常年坚持保养是分不开的。秦怡说，心态跟方法，还有不要老发脾气。我的心态呢比较平衡，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羡慕人家。生活呀是很艰苦的，没有什么好日子，但是心态平衡很重要，没有什么是要我发脾气的。我本身脾气呢就比较好，又属于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显然我家庭里边也有很多问题，人多，之前孩子又有病，但是比较想得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第二位艺术家，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谢芳。她出生于1935年，到如今呢也是80多岁的高龄了，有高颜值、高演技，还有一副让不少演员都羡慕的亮嗓子。他的秘诀呢，就是快乐和健康得自己去争取。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呢，应该没有不认识谢芳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谢芳说，快乐和健康得老年人呢自己去争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以后呢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一起放声歌唱，这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他种了数十种的花草，他经常给花翻翻土啊，浇浇水呀、剪枝拔草杀虫，这些轻微的劳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那接下来呢，说到1934年出生的王小棠，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会陌生，他曾经出演过英雄虎胆、海英，由于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女神，深受观众朋友的爱慕和喜欢。王小棠说，她的秘诀呢是心态要好，坚持锻炼。谈起王小棠啊，有一位和她共事了10几年的老战友这样评价她，说绝顶美丽而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了，王小棠时刻都在保持学习，时刻都在要求自己进步，时刻不忘最初的自己。王小棠说，18岁和81岁都要努力，要有一种向上的东西，老了不进步就会退。第一，你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心态要好。都说啊，相由心生，状态好了，你人才能好呢。再就是适当的锻炼。都说生命在于运动，而我的看法呢，是因人而异，不能过量。1928年出生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因为在1950年电影《白毛女》当中扮演喜儿被观众所熟知，如今呢，她已经是年近90了，虽然看上去啊满头的银发，但说起话来依然是侃侃而谈，一副精神气儿十足的样子。田华认为啊，人老了不能闲着，这不能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得经常运动。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

就顺便支支腿脚，哎，练练胳膊，闲着的时候呢爬爬楼梯。他认为老年人呢不宜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作微微出汗为宜，经常运动呢血脉通畅，能够延缓衰老。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所为，退休以后呢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一两种兴趣爱好，适当的做点什么事情。田华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但是生活当中啊，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说啊，年轻人看问题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办事呢风风火火，有朝气，经常跟他们交流啊，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自己呢也会变得年轻起来。那说到养生啊，田华说，我的养生态度那就是心胸开阔，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咱比上不足呢比下有余。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啊，不能过高，要适可而止。如果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不满足，满腹的牢骚，整日焦虑，您说那身体能好吗？是啊，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美丽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其实啊，任何时候，年龄都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云生希望您各位啊，也能向这些老艺术家们看齐，咱们从容优雅。得，聊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泡面这东西啊，仿佛充满了魔力，但凡一段时间没吃，再想起来就会馋得不行。撕开包装，放进碗里，冲入热水，最快3分钟，你就能饱餐一顿。然而这

幕要是被老妈发现了，你可能又会听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泡面是垃圾食品，不要吃。那么问题来了，泡面究竟有多不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泡面，那就是有万般的不好。而在泡面的众多危害当中，最广为人知言之凿凿的还要数吃一包方便面要解毒32个小时呢。据说媒体工作者斯蒂芬尼巴丁和肠胃病专家布莱丁郭合作进行了一个实验，让两名受试者分别吞下微型摄影胶囊，观察吃下去的方便面和手工拉面的消化情况。结果是32个小时之后，手工拉面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但是方便面仍有残余。这个实验确实存在，然而它和上面的结论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实验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观察精加工食品和天然食物在消化过程当中的差别。为了证明天然食物更健康，实验本身和文案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除此之外，更扯的是，微型摄影胶囊的摄影时间通常不会超过8小时，压根儿就观察不到32个小时之后胃里的状况。实验结果那就更是错得离谱了。事实是，2个小时之内，方便面和手工拉面都已经被基本消化了。只不过吃方便面的那位受试者的肠壁褶皱当中，存在星点的油脂、色素痕迹与方便面的残渣。泡面可以说是人类食品加工史上的伟大发明，它是由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的。最初的灵感据说是来源于一种中国的传统美食伊面。简单来说，最初的方便面就是一份加了调味料包的油炸面条，而它的优势和劣势也来源于此。优势就是油炸处理使面条脱水，更好保存不易变质，加水浸泡就能吃饱，很方便。那劣势呢，就是一份油炸主食营养成分和风味单一，能吃饱但不能吃好。在物资不是那么丰富的年代，方便面的出现大大缓解了粮食存储的难题，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面条，也成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火车标配。直到现在，这份方便的优势依然很重要，比如救灾食物当中就常有它的身影。但也就因为方便两个字，方便面背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保质期这么长，是不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为了保证冲泡出来的口味，添加了很多的食品添加剂呢？但其实啊，方便面没必要加防腐剂。耐保存、长时间不会腐坏，主要是因为油炸脱去了面饼当中的水分，这不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而一长串的食品添加剂都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大多都是用来改进面条口感和颜值的。厂家用较低的成本保证出品稳定和丰富的口味，反而代表着方便面这种工业食品的成熟工艺。当然了，方便面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营养成分单一。没有蔬菜和肉类，方便面能提供的营养也就是碳水和油脂以及少量的蛋白质，热量高，缺乏膳食纤维与各种维生素。同时呢，为了口味，方便面的钠含量通常不低，这些都是方便面的硬伤。方便面就好比是油炸馒头配咸菜，一直吃方便面不健康，但是天天吃油炸馒头配咸菜也不行啊。幸好解决起来也不难，调料包减半，加几把蔬菜，打个蛋，甚至呢往里面加点肉类和水产，一碗美味且营养的泡面就诞生了。那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方便面它真的是垃圾食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安全性上讲，方便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从营养角度来看，作为一份营养单一的主食，方便面确实是不够健康均衡，但是你叫它垃圾食品，哎，那就有点过分了。任何一种在世界上被广泛食用和认可的食品，都在改善饥饿、减少营养不良方面具有其非凡的意义。要知道，当今世界

全球仍然有7亿人口，连最基本的食物权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近1/3的人口遭受着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一份在我们看来毫不起眼的方便面，在忍受饥饿的人眼里，或许就是一顿美味的大餐。而且随着大家对于营养、美味、便捷的追求，现在的方便面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非油炸方便面用高温烘烤代替了油炸脱水，避免了一次性摄入大量脂肪。豪华升级版的方便面里加入了卤蛋、冻干肉、更丰富的蔬菜包，各种方便荞麦面、苦荞面等粗粮品种也纷纷上市，方便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整个方便食品界也是如此，像即食火锅、自热米饭等等。随着低温烘焙、冻干、真空等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再满足于油炸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了，方便食品也有了越来越多美味又健康的选择。食物是我们的朋友，提供营养和快乐，没有哪种食物应该被诋毁，只是在能吃饱的今天，我们都值得吃得更好。下次记得加几把蔬菜，再打个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花短暂的时间获得饱餐一顿的快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视的痛不用说都懂，五米之外六亲不认，十米之外雌雄不辨，三十米之外人畜不分。不过呀，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或许呢能让不少近视的朋友自我安慰，等近视眼变成老花眼就不用戴眼镜了。近视和老花，一个是看不清远处，一个是看不清近处，一正一负互相抵消，似乎是很符合直觉和常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视和老花真的能负负得正吗？老花其实是种通俗的说法，它的专业名称叫做老视，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看不清近处的一种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的老花，无一幸免，只是每个人出现症状的年龄不同罢了。要理解老花眼，还得从我们眼睛的工作原理来讲起。我们的眼睛类似于一个远近调节的投影仪，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物体反射的光线透过晶状体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倒影。晶状体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零件，有弹性的晶状体能够随着物体的远近改变厚度，让倒影恰好落在视网膜上。看近处时，晶状体在睫状肌的带动下变厚，我们才看清眼前的物体。老花眼的问题呢，就出现在这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晶状体难以变厚，这样一来看近处时投影就会失焦，导致看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投影仪没有对焦的样子。那么在看近处的时候呢，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无非是需要戴一副老花镜，而对于近视的人来说，会感觉摘掉近视眼镜才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看书看手机的时候会摘掉眼镜。这样说来啊，近视眼确实有一个优势，就是通常更晚出现老花。非常幸运的情况下，如果度数刚好抵消，那看近处就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这样的美好对于大多数人只是暂时的，轻度近视的朋友随着晶状体调节力的进一步下降，老花超过了近视的度数，那该花还是会花的。而高度近视的朋友可能永远都等不到刚好抵消的那一天了。因为老花度数的增加是有限的，按照一般的阅读距离，即使晶状体完全失去了调节能力，老花度数也就300多度。高度近视的人即使高度老花也还是看不清近处。看近处足够幸运才能抵消，那看远处呢？近视和老花能不能完全抵消，这里就要从整个眼睛的原理来看了。想要物体的投影能够清晰地落在视网膜上，除了晶状体的厚薄之外，眼球的长度也很重要。投影仪放太远了，它也会花的嘛。这个距离呢，医学上叫做眼轴，虽然结果都是看不清，但是老花是晶状体的弹性变差了，而近视是眼轴相对较长，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问题。为了简单理解，我们可以把眼睛的工作状态分为两个极端，看近处晶状体调节变厚，看远处晶状体放松，焦点应该刚好落在视网膜上。是的，看远的时候眼睛不需要费力。对于近视的人来说，问题只出在看远处，晶状体放松，但是因为眼轴过长，焦点不在视网膜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眼镜来帮忙了。而对于老花的人来说，问

体只出在看近处，晶状体失去弹性，调节不太动了，所以看不清远处。近视和老花的原理啊完全不同，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抵消。不论有没有老花，近视眼原本看不清的远处也还是看不清。其实近视加老花总共也就是下面的三种情况。第一种，近视度数等于老花度数，那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儿了。这种情况下，看近处不用戴眼镜，只需要在看远处的时候戴上原来的近视眼镜。第二种情况，近视度数小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呢，看近处需要戴老花镜，看远处需要戴近视镜。第三种情况，近视度数大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看近处需要戴度数稍低的近视镜，看远处可以戴原来的近视镜。是的，近视加老花需要戴至少一副眼镜。如果你不想两副眼镜不停地替换，其实呢也有其他的办法，戴双光镜片或者是渐进多焦点镜片。而如果实在不愿意戴眼镜，想同时解决近视和老花的问题，也可以选择做和近视矫正类似的手术，比如角膜激光和人工晶体植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近批准了一种缓解老花症状的滴眼液，而这种滴眼液国内早就有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眼科门诊请医生帮忙开具处方。但是和近视一样，所有的手段无论是眼镜、药物还是手术，都只能改善老花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逆转老花的进程，没办法治愈老花眼。医疗发展到今天，真的没有几种问题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被治愈的。老花是眼睛功能的退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趁着年轻，多去户外走一走，尽量少近视一点。另一方面，发现有老花了，早点为自己、为爸妈配一副老花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正确的认识方便面，以及近视和老花真的能负负得正吗？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

0: 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军带领相关部门开展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1: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五一不停工，全力冲刺竣工节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深入高层住宅小区、餐饮场所、渡口运输站及新开通的旅游公交专线，实地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时的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全市人民

在平安祥和中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在三河阳光小区，李军先后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电动车集中管理、消防设施及外墙保温防火性能。李军指出，一家一户的平安是最现实的民生福祉，物业工作人员必须把巡查排查作为刚性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善用标识引导、宣传教育等手段。

0: 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清晰设置疏散引导标识，确保畅通无阻。李军强调，餐饮店铺排烟管道极易失管漏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过筛排查，把风险从源头管住，让群众吃得放心，聚得安心。在渡口运输站，李军详细询问观光船开航前准备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他指出，大辽河承载着营口的历史记忆，相关部门要以安全为基础，把渔人码头、鸟浪偏迁、夕阳坠海等景观串珠成链，让碧波之上的独特风景成为展示百年港城底蕴的闪亮名片。随后，李军一行乘坐五一新开通的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观光车，并详细询问客流高峰期运力调配方案，检查车辆安全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交运与文旅部门要强化联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科学调配运力，深挖民俗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不间断的梯次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愉悦的体验中感悟槟城之美。检查中，随同检查的行业安全专家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1: 五一假期，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期，全速推进尾工建设，以实干担当冲刺项目竣工节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项目仪表施工专区，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建设者陈阿木正专注地进行仪表接线作业，这也是项目收官阶段的关键工序。扎根项目建设现场两年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岗位，和众多工友一道抢工期赶进度。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仪表队接线工陈阿木：
2: 现在做的是咱这个是最后的仪表接线项目，然后呢是五一我们也不休息，然后现在就是说为了这个尽快赶成进度，反正我来了以后基本都没放过，就是工期紧，参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感觉从心里感觉就是特别的自豪。
1: 一线建设者朴实的心声，彰显了新时代建设者爱岗敬业、攻坚克难的责任与担当。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7.7%，现场施工进度完成96.1%，全面进入收尾攻坚关键阶段。储灌区、工艺区、码头及取排水口各大作业面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高效推进。项目各作业面紧盯节点，高效施工。储灌区管道试压、防腐涂装、场地铺设及氮气置换等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工艺区管道焊接、仪表安装、主控室接线等作业压查开展，码头及配套管线施工也按计划稳步落地，各项收尾工作有条不紊。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施工副经理韩福军：
3: 目前呢，现场是有8个施工单位，我们五一是不休息的，有15个专业施工专业队伍，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3年了。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五一基本就没有休息过，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营口地区，同时呢，也是咱们辽宁地区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1: 码头及取排水口施工现场同样干劲十足，两座沉箱已安装就位，即将开展回填施工。趁着五一晴好有利天气，项目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抢抓窗口工期，推进工程建设。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 EPC 项目部施工经理赵小萌：
4: 因为码头嘛，就是说看天施工，五一期间这个天气特别好，所以说咱们那个取排口工程那块这个两个沉箱是24小时作业，预计在5月底咱们这个码头主体就施工完成，然后这个咱们取排口是在6月初左右吧，咱们就能基本上施工完成了。就
1: 赶进度更重质量，抢工期严守安全，项目施工方持续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剩余工程量，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步伐。据了解，营口 LNG

0: 已接收站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建成投产后，可通过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向黑吉辽地区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年均创造产值300亿元以上，利税20亿元以上，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保供体系，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4月30号，营口交运集团精心打造的文旅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邂逅营口自然美景，感受槟城深厚人文底蕴。此次开通的文旅专线分别以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山海广场为终点，真正实现景点直达、沿途街景、一路畅行的便捷游玩体验。乘客可乘坐专线赴约团山海岸，猎奇揽胜，观碧海长滩之风光无限，听山海广场浪涛翻涌之声，全程无需辗转奔波，轻松实现出行即打卡、沿途皆风景的诗意旅程。据了解，营口交运集团还打造2026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文旅出行服务，市民仅需购买5元单日通票，即可畅享乘公交漫游营口的独特乐趣，在车轮转动间品味城市温度，于走走停停中感受槟城魅力。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道路交通流量大幅攀升，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警坚守岗位，压实管控责任，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秩序管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五一假期，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交警精准部署勤务，全面强化高速路面管控，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管控高速出入口服务区易拥堵路段，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联动相关部门落实快处快撤机制，及时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全力防范长距离拥堵与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全市交警聚焦城区主干道、农村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优化警力部署，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道路增设执勤点位，提前规划车辆通行路线，规范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全力化解道路拥堵问题。依托智慧交通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重点路段通行状况，精准排查路面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并结合节日出行特点，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守法出行。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号12时，我市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市海洋渔业局等部门严格管理，确保实现船进港、网封存、人上岸。5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盖州市三小光辉渔港看到归港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还有一些渔船正在进港有序停靠，码头上的渔民也在忙着收网装车。辽宁省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我市除钓具渔船经批准异地乌休、伏休期间在指定渔港停靠的渔船外，其余所有海洋渔船都进入伏季休渔期。伏休期间，所有休渔渔船必须严格执行船籍港所在海域休渔时间，并实行船网分离。所有渔船北斗导航设备要处于在线状态，不得拆卸屏蔽，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禁渔期从事捕捞生产以及收购、运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伏季休渔期间允许捕捞的特殊经济品种及具体开捕时间按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确定。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24小时对全市重点渔港码头、自然港湾实时监控，加强执法检查，维护广大渔民利益，全力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

0: 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喽，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一段辽河畔的曲艺佳话，一生赤诚的坚守传承。根据曲艺名家孙维绵真实事迹改编，两集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即将温情上线。
1: 城怀关道年复一年，
0: 他是享誉全国的营口孙二哥，一生热爱曲艺，初心不改。年轻时盛情款待八方名家，下海打鱼倾尽所有，以仗义热忱汇聚曲艺江湖。四十余年义务受益，分文不取，送出600余幅快板，培育上千曲艺人才，自学成才，潜心创作，百余作品屡获大奖。即便已是90多岁高龄，依旧坚守热爱，活跃在曲艺一线，用一生坚守筑牢营口曲艺根基，书写一段传奇的曲艺人生。广播剧严格还原孙维绵先生真实人生，剧中主要演员全部由孙维绵先生亲传弟子本色出演，他们以传承之心演绎恩师故事，让每一句台词都饱含真情，每一幕场景都直击人心，原汁原味重现那段热血滚烫的曲艺岁月。5月1号起，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矩阵正式播出，走进孙二哥的相声江湖，感悟曲艺传承的力量。广大听众敬请准时关注。
1: 业内冲他身大拇指啊，他就是营口的孙

义务授课数十载，桃李芬芳满人间，一声二歌行天下，满腔热血润曲艺。欢迎收听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原创出品的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下面请听上集。

0: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是热忱的曲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四十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90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绵，全国的孙二哥。我们的故事就从10年前的一次采访开始。
1: 您好，哪位？
2: 您好，您是营口市曲协赵秘书长吗？
1: 是我。
2: 您好，我是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编导，我叫徐诗如。
1: 哦，是央视的徐编导，幸会，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赵秘书长，我们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孙维绵先生义务教授曲艺的事儿，我们看了非常感动，想通过您采访一下孙维绵先生。
1: 好啊，这两天正好要去孙先生家，还有大连来的王凤友先生，北京回来的黄梦如老师，好多人呢，到时候咱一起过去。
2: 哦，那你们是研究什么事儿，还是单纯的聚会？
1: 当然呢，是研究事儿了。说小了是孙维绵个人的事儿，说大了就是整个曲艺界的事儿。
2: 那方便透露一下吗？我这头先做个采访提纲。
1: 方便，就是啊，孙先生归门的事儿。
2: 归门？归门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孙先生培养了那么多徒弟，他的徒弟有的也收了徒弟，但是啊，孙先生这相声门还没有师承，我们想让他归个门户，这样的话相声在营口就有了支脉，就可以啊传承下去了。
2: 那孙先生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才想起来拜师？
1: 因为孙先生没有师父，不是啊他想拜师，是他的一众徒弟非他不拜。他拜师啊，也是为了徒弟们着想。
2: 哦，我大概听明白了。那这样，赵秘书长，咱过2天见，谢谢您啊。
1: 好嘞。
0: 2天后，徐诗如一行驱车来到营口，联系上赵秘书长后，一并来到孙维绵家。此时，黄梦如、李宝莉已先行赶到。
3: 雷梦如，
4: 哎哥，您说。
3: 您说咱师傅是什么辈儿的？
4: 咱师傅肯定是文字辈儿啊，咱们是名字辈儿，要不辈分是不是太小了，逮谁跟谁叫师叔了，是吧？
3: 哦，哎，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个客人。师傅呢？
3: 师傅到高铁去接王凤友大爷去了。来来来，进来吧。
1: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编导徐诗如，这两位呢就是孙维绵先生的得意弟子黄梦如、李宝莉。
5: 二位老师好，早就知道你们的大名，好像是1987年吧，二位老师在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上一战成名啊。
1: 对呀，当时黄梦如获得逗哏1等奖，李宝莉呢获得捧哏2等奖。

0: 孙维梅先生获创作奖，作品叫《妈妈的婚礼》。
1: 对对，您在文章当中介绍过。
0: 那可不，那次大赛一个作品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
1: 三个人？
0: 三个人呢？来，你们俩自己说吧。
2: 那我先说，我呢就是个工人出身，通过这次大赛呢，我调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待了七八个月吧，然后又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应该说是很幸运吧。
3: 我李宝利啊，之前是市粮油公司的卖粮的，获奖之后，哎，我调入了市歌舞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
0: 出了这二位之后啊，就是孙维梅先生本人。他原先是市土产公司的装卸工人，大赛之后被调入了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
2: 是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逆天改变命运的机会。
3: 更应该感谢师傅。
2: 是啊，
3: 没他就没有我们今天。
2: 嗯，
1: 那二位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孙先生学的相声呢？
2: 应该是十五六岁吧。
4: 啊啊！这你还没听出来吗？
5: 啊，
4: 这你妈妈是想结婚，想老伴儿，想结婚，
5: 想结婚，
4: 啊，没听出来吗？
5: 那可不行，
4: 咱们得问问。
5: 那我可得问问。
4: 问问他。
5: 我说妈，哎，那什么，你是不是
3: 相声《妈妈的婚礼》是为我们俩量身打造的？当时我们俩正在外地啊走穴，通讯也不发达，我师父追踪了三天，才在河北滦县找到了我们。回来后，师父就给我们指导排练，哎。两个月后正赶上全国业余相声大奖赛，我们就参加了。
6: 说起这次大赛，黄梦如和李宝利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俩互相回忆着向徐诗如讲述当年比赛的盛况。
4: 我问什么叫你问？
5: 我不好意思
4: 直截了当地问。
5: 我说妈，哎，那什么，你吃饭没？
4: 哎，嗨，这费劲的，你干脆点问。
5: 你怎么问？
4: 你是不是想结婚吧？
5: 你看可以吗？
4: 对，
5: 嗯，
4: 喂，怎么样？怎么样？这老太太说出来了，她就是想结婚，你想老伴儿。
2: 这次比赛呢，这个规模相当的大，因为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共选送了118段，有32对相声呢进入复赛，8对相声演员呢进入这个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
4: 把他绕过去了。
5: 他爷爷紧紧地把我的小宝贝抱在了怀里，
4: 真感动人啊！
5: 当时乐得我妈妈眼泪都下来了，
4: 真是合家欢乐。
5: 哎，你说这个场面热不热闹？
4: 真热闹！
5: 老年婚礼好不好？
4: 太好了！
5: 你妈妈改嫁，你还能上吊吗？
4: 哎，那可不能了，
5: 那赶紧劝你妈妈改嫁吧。
4: 这我可不敢。
5: 为什么呢？
4: 怕我爸爸揍我。
0: 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1: 哎，也可以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预备的。黄老师，您都全国一等奖了，完全可以拜个名家呀，为什么一定要拜孙先生呢？
2: 啊，是这样的，我到了北京以后呢，接触过很多的明星大腕，在广播说唱团的时候呢，我是跟刘慧搭档，他呢拜姜昆为师了。我从广播说唱团走了以后，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相声界的明星大腕，像高英培啊、侯月文呐，都是相声大师的吧？我们接触很多，但是我内心还是想拜我恩师孙维梅为师，因为我从小就是我恩师培养的我。
3: 我也是啊，2005年，施政杰来营口演出，晚上吃饭的时候。当着大伙的面就要收我为徒，我当时啊，要是敬杯酒喊声师傅，哎，我早就入门了。
0: 拉倒吧，当时啊，孙先生在场，您叫他出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孙先生这个人挺大度的，他所以啊迟迟没拜个师门，其实是一直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攀高枝拜名家。
2: 怎么说呢，就像闺女出嫁吧，这个父亲心里是最高兴的，但是呢也是恋恋不舍。我猜啊，师父就是这种心理。

0: 哎，师傅来电话了，我接响。
1: 哎，老李啊，我现在从高铁站往回返，估计回去就到饭口了。这样吧，咱们去饭店吧，边吃边唠，好不好？
0: 哎，好嘞，师傅。师傅让咱们去饭店啊。
2: 徐编导，跟我们一起过去吧。
3: 你们研究事儿，我就不打扰了。咱明天再约孙先生。
2: 行吧，今天有点慢带，仓促了。
3: 能够采访到黄老师和李老师也是收获。
4: 哎，上菜了！各位先生，菜上齐了，你们慢吃慢用啊。
1: 来来来，咱们一起端起杯，先感谢王峰友先生为我们的事儿专程来一趟。
0: 谢谢王先生，
5: 先生您辛苦，
6: 如雷贯耳，早该有个门户了。
1: 哎，王峰友先生啊，是捧哏，
6: 如雷贯耳，早该有个门户了。
1: 哎，王峰友先生啊，是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我们老哥俩呢，已经商量好了。他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我拉进白家门，现在就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好事儿啊，师傅，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5: 师傅，我们没意见啊，名门正派呀、啊，咱们是正宗的白家门了。
1: 哎，没意见就好啊。那年呢，白天福先生、常宝霆先生到营口演出，我到后台呀就看望二老。白先生呢特意的送给我一个橘子，我握在手里呀、啊、那心里头热乎乎的呀。当时啊我还没有拜师的这个想法，这兜兜转转这么些年呢，终归是缘分呐。
5: 二哥呀，看来这是命中注定，咱老哥俩能成为师兄师弟了。
1: 别叫我二哥呀，你是先进的门啊，论起来我得叫你师哥呀。
5: 哎，威名二哥呀，二哥是个官称，侯宝林大师不也喊您二哥吗？
1: 就因为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二哥，我能为曲艺付出这么多年，我都不后悔。
5: 师傅说的太好了。
1: 对，好
7: 好好。

0: 赵秘书长，咱不是找孙维棉先生吗？怎么来公园了？
1: 孙先生在楞严寺公园义务教授许毅啊，已经十多年了，这个时间段只能在这儿找到他。
0: 原来是这样。
1: 徐编导，您往那儿看。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就在那儿，他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呢年仅六七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呀是慕名而来，只要是找的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我统计过，这些年他足足送出去600多副快板。
0: 600多副，老人家真舍得往里花钱呢。
1: 要不怎么全国曲艺界都喊他孙二哥呢？
0: 我正想问您呢，孙二哥的名号是怎么来的？
1: 首先吧，孙维棉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棉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啊，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你比如说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在这方面，孙维棉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
0: 这回我明白了，咱孙维棉二哥是仗义的二哥。

0: 看着我啊，哎，看着我，别停啊，别停啊，板凳宽，扁的长，扁的要绑。
1: 徐院长，您看见没？在那儿领着一群人打板的，就是孙先生。
2: 哎呦，别说，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1: 师傅，
0: 哟，过来了。
1: 师傅，我前几天跟您说的央视的夕阳红栏目的编导徐诗如，就这位。
2: 孙老师您好，很荣幸见到您。
0: 哦，你好你好，这怎么还把央视还惊动来了呢？
2: 哎，谈不上惊动，孙老师，是您的大名太响了，我在北京都听到了。
0: 是啊，你先等一下啊，孩子们，你们好好练着啊，绕口令每一段十遍啊，继续练啊。那个徐院长，咱们上那边说话。
2: 孙老师，您的这些孩子们都是怎么来的？
0: 我也不打广告，不招生，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2: 那您在学员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0: 也没有什么标准，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2: 那也是，
0: 就不一定把孩子培养成相声人才，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区域的小环境，是一个小气场。
2: 那这些孩子为什么都愿意找您学呢？
0: 我不收费呀，不只是我，全国快板书名家臧志宽先生也来这里义务讲课，还有这个王印泉呢、李立山呢都来过。
2: 您为什么不收费？我看您挺辛苦啊。
0: 哎呀，说句实话吧，到我这来学曲艺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要是收费呢，就把人家孩子挡出去了。我就会说点相声，会点快板，人家的家长还说感谢我。我说呀，你们把孩子交给我非常喜欢，我得谢谢你呀。
2: 明白了，孙老师，您这是大爱呀。现在我不耽误您教学了，咱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您有时间吗？
0: 有啊，
2: 明天我想去您家里，咱爷俩接着聊。
0: 我当然欢迎了，再见再见。
3: 八百标兵奔北国，炮兵并排奔天朝，炮兵打靶标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
4: 看着孩子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看着孙林年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徐诗如不忍心再打扰他们，这才约定第二天去孙先生家里采访。
5: 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上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禄，监制王堪，导演纪委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眠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莉、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傅润涛。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

0: 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义务授课数十载，桃李芬芳满人间，一声二歌行天下，满腔热血润曲艺。欢迎收听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原创出品的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下面请听下集。
2: 带着对孙维年先生的诸多好奇，徐之如如约来到孙维年家。
3: 孙老师，
4: 哟，这不是徐编导吗？
3: 孙老师您好。
4: 你好，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嘛呢？
3: 让您说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4: 还应该的，快进屋，快进屋吧。
3: 孙老师，墙上这幅字是姜昆先生的墨宝吧？
4: 对呀，姜昆听说我在楞严寺公园义务开办曲艺班，特意呀、给我写了一幅字，让孙晨送给我的。
3: 孙晨是？
4: 他是咱们营口出去的曲艺作家，现在可了不得喽。
3: 他也是您的学生？
4: 孙晨呢，在他的相声作品集后记里说，我是他的相声的启蒙老师，人家现在可是姜昆的徒弟了。
3: 哎，这还有一张您跟侯宝林大师的合影，这张照片肯定有故事。
4: 嗯，上个世纪70年代，侯宝林大师啊到鞍山演出，我去观摩，侯宝林看见我呀就喊了一声孙二哥，我听的是好像是喊我，但我不敢想象呢，我正琢磨着呢，侯宝林呢冲我招手，我嗡的一声，脑袋就一股血就涌上来了，我就一点点往前凑，拐到侯宝林大师的胳膊，我就想呢，侯宝林大师干嘛管我叫二哥呢？干嘛跟我合影呢？人家呀，是从相声这门艺。

0: 用电就要倒走，这叫什么人？
1: 你非得不受限制吗？这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嗯，有事出门。
2: 我听的第一段相声就是侯宝林的《夜行记》，我就站在电线杆子底下下面听，听着听着我就入迷了。那天呢就下大雨，我顶着大雨也不走啊，一个字不差的我都背下来了。但是呢我没看过现场啊，不知道怎么表演。1960年呢，常宝霆、白君福来营口演出了，这一下我可看见了，哎呀，把我喜欢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离不开这个行当了。
3: 那我听说来营口的相声演员您都出面接待？
2: 那是必须的呀，他们到营口来一出站台，我一嗓子喊出了演员的名字，对方一看呢，哟，二哥来接我了。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演员，那就是江湖上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来了，我必须得管呢。火了呢我替他们高兴，泥了呢我帮他们解决问题，钱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吃饭呢。
3: 那如果人多可怎么办？
2: 哎呀，我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啊搭个灶台，头天晚上就开始做，跟办事情娶媳妇似的。有一次啊，杨振华和金兵厂他们来了，我一下就把两大客车的人都接过来了。在海边我杀的羊，我跟邻居借了个存折，我给花了340块钱。我老伴儿哇的一声就哭了，他哭的呀是那个时候的难处，女人呢想日子呀。
3: 那家人能理解您吗？
2: 这不今年春节我闺女和儿子摆上了酒席，我端起酒杯我先说，爸爸谢谢你们呐，爸爸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没有打算享受你们的孝敬，是因为打小的时候我对你们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恨怨爸爸。桂宁当时听完以后就哭了，说爸呀你才知道啊。
3: 孙老师听得我都感动得要哭了。
2: 你们这个年龄啊很难理解，那个年头啊没有金钱这么一说，也没有物质这么一说，人与人之间呢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感情。
4: 孙爷爷，我来看您了。
2: 哟，你是谁呀？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
4: 我高明泽呀，10年前是您冷眼似长廊曲艺班的学员。
2: 哦，这都大小伙子了，我上哪儿认去啊？你现在干什么呢？
4: 孙爷爷，我现在呀就读于播音主持专业，已经大二了，抽空啊来看看您，明天我就回学校了。
2: 哦，那挺好。
4: 孙爷爷，当年跟您学的那些啊现在我全用上了，学校的迎新晚会、元旦晚会我都是主力呀，现在已经是南昌理工的小名人了。
2: 哦，那得恭喜你。
4: 孙爷爷，我今天啊是特意来感谢您的，真的能遇到您我可太幸运了。
2: 你现在是什么程度了？
4: 孙爷，你看我手机里有我演出的视频，是我跟同学唱的对口快板，请您给点评点评呗。
2: 啊，好好，我看看，给我看看。
5: 这经过一番口舌战，他灰溜溜的下了线，是非不辨理不清，正义终归在上方，假作真实还是假，岂容风风举卖假，人民英雄人民爱，董存瑞精神全万代。对，董存瑞精神是他的。
6: 第二天，孙维绵先生的冷眼似长廊曲艺班在泰顺祥曲艺茶楼举办汇报演出，徐世如应邀前去观摩。

0: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观众朋友们，观临泰顺祥曲艺茶楼，冷眼寺长廊曲艺班汇报演出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孙维民先生讲话。
1: 我呢就不说什么了，

0: 大家呢别紧张，咱们怎么练的就怎么演，忘了词儿也没事儿啊，慢慢想。都听明白了没有啊？
1: 听明白了。
2: 好，首先上场的是孔一凡小朋友，他表演的是孙维民先生的原创作品快板书《东北虎》，相声《我想当大人》做准备。

0: 长白山好威风，你买千里像条龙，北起黑龙江，跨过吉林省，直奔渤海，到了辽宁。风吹千里林涛吼，虎跳悬崖百丈冰，千里冰封迷人醉，冰天雪地北国情。大山养育万种生命，各种生命在竞争。东北虎大有名，他在长白山上扎根横，他是长白山的宝中宝，他给山河做图腾。
1: 赵秘书长，这孩子唱得真不错。
2: 那可不，刚刚在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0: 怕水不怕冷不怕冻，山林海跨雪峰，万里雪原来逐鹿，百丈冰封成英雄。在这样的天地里，东北虎才能显出本色，大胆雄。
3: 在结束采访前，徐诗如提出想到孙维年先生下海打鱼的地方看看，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大辽河入海口。
2: 师傅，咱先去哪儿？
4: 先到四道沟吧。
2: 车好像开不进去。
5: 没事儿，咱走过去也行。孙老师，您身体可以吧？
4: 嗨，我还怕你跟不上我呢。那个徐编导啊，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那里头，这30里的海滩呐，哪有沟，哪有坎儿，哪有石头，我都知道。那时候啊，我就想啊，多打点鱼啊，想的是还饥荒呢，想的是招待客人。石头坝呀，给我印象最深了。石头坝上长的一个立荒啊，把我的脚都扎烂了。当年呢，我有一个跟我一起招待杨振华的哥们问我，说二哥呀，你这个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啊？我说这玩意儿你知道啥呀？
2: 师傅说的没错，那次招待啊，孙先生拉下了300多块钱的饥荒，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40-50块钱。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5: 孙老师，您是不是一来客人就下海打鱼啊？
4: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啊，哪有钱呢？想把客人招待好，没有别的办法。咱们营口啊，就有这个方便条件，我呢还有这门手艺。
5: 那客人知道您这背后辛苦的付出吗？
4: 哎呀，我这个人办事啊，是背面冲自己，光面我得冲外面。

0: 孙老师，感谢你们一直送到这
1: 儿。哎呀，客气啥呀，我们得谢谢你呀。
0: 这几天我确实感受到了你们的盛情，孙老师您知道吗，我都感觉我也是当年被您接待过的相声演员。
1: 是吗？
0: 真的太温暖了。
2: 咱互相都加了微信，以后啊常联系。
0: 好嘞。对了，孙老师归门的事儿进展到哪儿了？
2: 差不多了，流程啊都有了，很快。
0: 赵秘书长到时一定要通知我，如果时间允许我也来凑个热闹。快检票了，孙老师、赵秘书长，再见，谢谢你们。

0: 再见，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你们。
2: 送走了央视编导徐诗如，孙威绵先生的弟子们开始紧锣密鼓地落实拜师收徒的具体细节。这天，徒弟们又来到了他们的师父家。
0: 师父，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我一切都听你们的，啊，你们定，你们定吧，我给你们沏茶去啊。
4: 我跟王凤友师大爷联系过，
5: 举办仪式时间就定在11月9号。天津那面王凤友师大爷也联系了，到时候他们能来10多个人。
6: 谁来主持啊？
5: 王凤友师大爷说已经定成安排了，他跟两头啊都熟悉，知名度也够用。
7: 嗯，我看可以。
5: 师父，那么多徒弟总得有取舍吧？
7: 我的建议呢是不低于10个人，师父大半辈子的心血收少了不合适吧，但是这个年龄啊要有限制，不能低于40岁，你们说呢？
6: 对，太小了不行，我没意见。
5: 接下来就是徒弟的排名了，这事儿啊得你们俩定。
7: 哎，这个不用定，宝利肯定是大师兄，我排第二啊，因为宝利比我大25天呢。
6: 嘿，这你都记着呢。
7: 再说了，江湖不有个孙二哥吗？以后我就是江湖上的黄二哥。
5: 哎，静一静，徐诗如来电话了。
8: 赵秘书长，忙什么呢？
5: 在师父家，正落实拜师收徒的事儿呢。
8: 时间定了吗？
5: 定了，11月9号。
8: 11月9号，巧了，孙老师的那个专题片也大概是那个时间段在我们央视播出。麻烦您替我告诉孙老师一声，
5: 他就在旁边听着呢，您能过来吗？
8: 我现在说不准，不过我一定争取到场祝贺。
9: 一张黑白照片牵起了他与相声艺术的一世情缘。
10: 我也看过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哥，干嘛跟我喝冷啊？
9: 欢笑背后，他是否也有自己的艰辛和遗憾？
10: 二话就哭了，他哭的是这些难处。
11: 我这人办事儿，背面冲自己，光面冲爱。
9: 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夕阳红正在播出。
2: 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孙二哥的拜师收徒仪式也如期举行。
12: 先生，里边请，请您签个到。
13: 我宣布，孙威绵先生拜师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仪式现在开始。好，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孙威绵先生的简历啊。孙威绵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青年时代广交曲艺名家，在全国曲艺界官称那是孙二哥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义务培养曲艺人才，同时埋头曲艺创作，培养曲艺人才1000人，成名成家的那更是10多位呀。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孙威绵先生。
14: 李老师、黄老师，看您二位很激动，现在有什么感受？
15: 哎呀，跟孙先生叫了30多年师傅了，今天终于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咱也是中国相声家谱里的人了。
7: 可不，这回啊，我们这帮徒弟心里就托底了，只是感觉这个肩上的责任呢更大了。哎，我已经想好了，我退休以后就从北京回营口， 为曲艺做点事儿，为家乡做点事儿。
14: 赵秘书长，您是怎么想的？
5: 是啊，我感觉营口曲艺即将开启新的一页，营口曲艺的振兴指日可待。
2: 2013年11月9日，孙维年先生正式拜入天津白家门，成为白全福老先生的第19位入室弟子。当天，孙维年先生第一批收徒12人，白家门开始在营口开枝

0: 2012年，大徒弟李宝莉的弟子李耀旭开办了营口泰顺祥曲艺茶楼。2015年，二徒弟黄梦如开办了营口一笑阁相声俱乐部。两家剧场均开启日演模式，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超过省内任何城市的同等剧场。这一切都得益于孙维年先生的薪火相传。截至2025年末，白家门孙家军已拥有徒子徒孙近百人。现在已经年届九旬的孙维年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依然关注着他一生真爱的曲艺事业。
1: 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禄，监制王堪，导演纪伟、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眠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莉、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傅润涛。
2: 长

0: 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过去的一个世纪，就亲子关系而言，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研究都集中在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上。但是最近10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发现父亲在社会发展、经济、心理等多个层面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来聊聊爸爸应该怎样陪伴自己的宝贝成长。
9: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8: 父亲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对孩子的意义不同。首先，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的基因保护了胎儿。90年代，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海格发现了一些印记基因在子宫中彼此竞争资源，这些基因可以识别来自母亲或者父亲。母亲方面的基因更关心母亲的健康与生存机会，而父亲方面的基因致力于让他的某个特定后代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和生存机会。在孕期，父亲的陪伴能让孩子更健康。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显示，母亲孕期如果父亲不在身边，胎儿更有可能早产或者出生体重过低。他们在出生后第一年夭折的几率几乎比普通婴儿要高出4倍。另外，父亲孕期缺席可能会导致母亲患孕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比如孕期贫血、高血压。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孕妇生产时准爸爸的陪产有助于缩短待产时间，减轻疼痛，减少产后出血。此外，陪产的父亲在婴儿出生后对婴儿的感情更深，初为人父的责任感更强。在幼儿最初的语言发育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比母亲更大。这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专家调查了92个家庭后得出的结论。接受调查的家庭，幼儿父亲都有稳定的工作，孩子的年龄在2到3岁之间。但是可能因为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的交流更多，更倾向于使用孩子熟悉的词汇，而父亲则更愿意使用陌生的词汇和更长的句子，所以孩子能在父亲那儿学到更多的语言。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父亲与婴儿关系疏远的家庭，婴儿在长大后攻击性行为的概率更高。这个结果跟母亲和他们的交互方式如何没有关系。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有父亲参与照顾、玩耍、出游的家庭，孩子在幼年时期的行为问题更少，青春期犯罪行为的概率也更低。根据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71%的美国人认为做父亲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角色，同时有64%的美国人认为做母亲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角色，80%的美国人认为孩子成长在一个有父母亲的家庭非常重要。新浪育儿频道的一项调查显示，94.4%的妈妈认为孩子爸爸的陪伴很重要。那么让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各位妈妈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妈妈要告诉孩子爸爸，现在不辛苦，将来会心更苦，要有意识地让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教育孩子，父母应该分工，每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中应该明确爸爸做什么，妈妈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来，爸爸也需要承担。曾经洗尿布、冲奶粉、哄孩子睡觉几乎被妈妈和老人包办了，现在妈妈要舍得让孩子的爸爸受累，孩子累到谁就会和谁亲。其次，妈妈请不要剥夺孩子的父爱，爸爸在带孩子的时候，做妈妈的不要老是去评判和指责。很多爸爸无奈地表示，不是自己不愿意做，而是妈妈总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其实爸爸爱把尿布放到哪儿，喂孩子吃饭喂到鼻子里，那也是他的事儿。跟孩子打打闹闹，犯点小错误随便他，爸爸有时候也是一个大小孩，要让他的天性得到释放。妈妈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巴在旁边欣赏，你要是实在看不惯就走开一会儿。妈妈要给爸爸和孩子建立关系的空间，孩子大一点了，要创造一个父子父女单独相处的空间。妈妈和朋友去喝喝咖啡，买买衣服，逛逛商场，让他们爷俩在家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他们之间有自己的相处方式。专家表示，孩子妈妈对爸爸的抱怨是给孩子的生命罩上的雾霾。笨拙的爸爸不会表达自己的爱，妈妈要帮助他传达爱，告诉孩子，宝贝儿，你不知道你睡着了有多可爱，爸爸亲了你的小脚丫才走的，你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爱你，你看爸爸多么爱你，工作非常努力辛苦，就是想让你能够过得更舒服更开心，给你想要的东西。爸爸对你有时很严厉，主要是他希望你能更好的成长，不被宠坏了。有些妈妈对孩子爸爸的抱怨，给孩子的生命罩上的是恒久的雾霾。做妈妈的，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最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和爱，就是好好爱孩子的爸爸。当然，做爸爸的也一样。作为孩子的妈妈，千万不要企图总是和爸爸达成一致意见。说白了就是，他做他的爸爸，你做你的妈妈。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将来可以早一些适应社会。因为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独立生活，适应社会。社会中的人形形色色，有各种不同的观念、意见和行为。父母意见有时不统一，正好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如何在不同意见中分析、判断和选择。我们要培养的是孩子适应和决断的能力，不是利用孩子实现自己的意愿，更不是让孩子做自己的啦啦队。

0: 像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宝宝来说，爸爸的角色和妈妈是大有不同的，爸爸和宝宝之间的亲子互动是很重要的，这种不同于妈妈的游戏方式可以满足宝宝积极的情感需要，让宝宝变得更加活泼开朗，所以爸爸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极大的影响。爸爸参与育儿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成长，那么爸爸应该如何把这种独特的情感传递给宝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推荐几款专属父子间的亲子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宝宝两岁以后，运动量大增，思维也越来越活跃，个性开始显现了。这时和宝宝玩，爸爸有可能会觉得应付不过来，不仅需要更多的体力，也需要动更多的脑筋，变出更多的花样，才能让宝宝满意。不过你会觉得快乐也增加了很多，因为游戏的时候，宝宝会和你很好的交流互动，甚至你还可以从宝宝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爸爸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状态和宝宝玩不同的游戏。如果爸爸体力充沛，可以玩什么呢？周末节假日在家好好睡过一觉，体力恢复了，精神头也非常足，不妨和宝宝玩玩大运动量的游戏，让身心都充分地发泄一下。首先第一个游戏是沙发蹦床，让宝宝站在沙发上和爸爸面对面，爸爸两只手分别扶住宝宝的腋下，高高的举上去，轻轻的落下，然后将孩子腿向下弯曲蹬直，爸爸帮着跳起来，借助沙发的反弹力量可以节省一些力气，宝宝会觉得真的像跳蹦床似的很刺激，爸爸也能锻炼胳膊的力量，宝宝会觉得真的像跳蹦床似的很刺激，爸爸也能锻炼胳膊的力量，相当于做了运动，健身和育儿两不误。爸爸还可以让宝宝坐在自己的脚背上，让宝宝双手紧紧抱住爸爸的一条腿，爸爸就这样带着宝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的话换一条腿接着玩。当然如果宝宝玩起来没完没了，爸爸可以提个要求，从哪里走到哪里，游戏就结束了。父子之间做这种互动会让孩子增加安全感，如果爸爸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怎么走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接下来的一个亲子游戏名字呢是拇指打架，爸爸和宝宝分别伸出大拇指来，然后分别将其他的四个手指互相扣好之后，试图用自己的大拇指去压住对方的大拇指，谁先压住对方就算赢了。玩的时候可以给赢的一方设置一些小奖励，宝宝要想赢爸爸反应要足够快，所以这个游戏可以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反应力和肢体协调能力。这个游戏非常适合懒爸爸，坐着玩就可以了，运动量不大。

很有趣。再来还有个游戏，名字叫大嘴咬手，爸爸张大嘴假装大怪物，或者将双手的掌根部位对拢，手指张开像大嘴一样，引导孩子往大嘴里伸手指头，如果宝宝的动作不够快就被大嘴咬住了。这个游戏也是很好的锻炼了孩子的反应力。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试着买一些设备，或者直接用手机拍个短片和孩子一起看，和宝宝一起拍一部家庭短片，可以拍下妈妈做饭的情景，拍爸爸睡觉的样子，当然也可以由爸爸来拍宝宝的活动，然后把片子导到电脑或者电视里和宝宝一起欣赏。在电脑或电视上重视生活中的平常人和平常事儿，对于宝宝来说感觉很不一般，这也能够帮助孩子记录和定格美好的成长记忆。还有一个游戏叫大眼儿瞪小眼儿，爸爸和宝宝对视，看看谁能忍住不笑，如果再凑近点儿，还能看一看自己的影子照在对方的眼睛里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游戏呢，会让宝宝觉得爸爸的眼神交流很特别，不过这真的需要不少忍耐力，不然很快就绷不住了。而爸爸看着宝宝天真无邪的瞳仁，心灵也可以得到净化。最后推荐一个游戏是枕头大战，爸爸拿一个枕头顶在头上或者是肚子上，宝宝拿一个枕头向爸爸冲过来，看看能不能把爸爸冲倒，如果冲不倒，孩子还会发出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感觉差不多的时候，爸爸就让宝宝冲倒一次吧，给宝宝一种成就感，宝宝会觉得看来我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而爸爸认为只要宝宝开心了，虽然自己累一点，心情却很不错。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父亲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育儿中的重要角色，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比培养一个健康幸福的孩子更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因为孩子幸福的小脸给我们带来的是无可替代的幸福，这种幸福沁人心脾，持久芬芳。用爱呵护，用心感悟，感谢收听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

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的让人产生幻觉的冰洞。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洞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洞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绚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边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 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福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

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 Candy 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当月光漫过窗影，那片驴皮便抖落了千年的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非遗祖歌九首。皮影五千年里的十指翻飞，让生旦净末丑的故事在影调里应开，连古板都敲碎了岁月的风霜。请听皮影五千年。
1: 月光下灯火点亮，影窗里世态炎凉，十指翻飞山河晃，影调悠悠唱时光。曲里哼唱着乾坤，谁人幕后舞伎凉，生旦净丑皮面唱，千年故事影里藏。驴皮镂刻旧光阴，古板敲碎了风霜，影调演尽兴亡事，弦索牵动泪几行。白幕如雪影像长，方寸间天地奔忙，谁把悲欢剪成网，影调悠悠唱心房。一曲曲磨亮老腔，一幕幕披上霓裳，皮影牵着光阴跑，影子比岁月绵长。谢幕犹闻喝彩棒，戏魂不散绕耳旁，似灯火阑珊荡漾，皮影正笑看沧桑。
2: 刚从影窗的余韵里抬眼，锣鼓的热辣已撞进了耳畔，踩呀踩高跷的木杆上，红绸甩作渤海的浪，罗汉叠起通天的桥，把渔翁樵夫的

0: 闹扭成了人间最鲜活的线条。
1: 踩呀踩高跷，锣鼓热辣，人心跳，红男绿女舞姿俏，烧功领头摇破浪，丑翻跟斗逗你笑，木棍儿绑上了脚，红绸甩过了头，踩着鼓点儿扭动腰，好戏扭出渤海潮。鼓槌追着脚尖儿跑，罗汉叠成通天桥，踩着云朵摇啊摇，扭出人间好线条。姑娘扮得妩媚娇，公子浑身画白袍，渔翁樵夫龙套跑，傻妈傻小滑稽搞，传承祖宗技艺高，踩着如歌岁月飘，精气神儿腿脚绕，踩呀踩呀踩高跷。

0: 五点未醒，醒目已惊了茶堂的灯。醒目惊春秋的折扇一合，山河便收进了说书人的袖口。原派的腔调裹着唐宋诗篇，让草船借箭的东风至今还在营口的茶楼里盘旋。
1: 营口非遗祖歌九首，三，醒目惊春秋。一块醒目拍案酒，说书人嗓亮如斗，评说古今美与丑，手眼心法步上走，谈古论今话不漏，山河万里在袖手，中间善恶醒悟分，人间正道说不够，原派衣袂带封侯，春秋笔法兴唐宋，醒悟惊堂一张口，如痴如醉听不够，折扇开合风云聚，长山抖落星斗愁，草船借箭借东风，千年豪杰活脱口，营口茶楼灯如昼，听客凝神望更漏，谁说故事已说透，且听下回分解后，说书人青丝白头，唯有气节不曾旧，醒目响声传九州，评书一脉在营口。
0: 话音落时，面塑艺人的指尖正揉进红尘，指尖捏红尘的面团里，春秋在掌心捻转，竹签轻挑的晚霞把神仙山水都凝在了案头那抹胭脂色里。
2: 指尖捏红尘，巧手轻轻慢揉面，绝活锤炼万千遍，念里揉进千载念，多彩世界面塑显，一念红尘在人间，一柔春秋过万年，花开掌心万般变，民俗根在指尖颠，面团塑造物件件，转手捏出百花宴，竹签轻挑晚霞点，飞来神仙山水间，一案年华旧愁展，一挑星斗苍穹满，胭脂盒做调色粥，惟妙惟肖在岸边。

0: 面塑的余温还粘在指腹，陶土的气息已漫过轮盘。柴烧摇气摇的摇火里，松柴琵琶说着岁月，釉色在千度高温里开成蔷薇，裂纹里藏着的是泥土与时光的密语。
1: 柴烧摇气摇，指尖泥坯转轮走，掌纹刻进摇土兽，转轮旋转春秋意，青烟爬上黄昏头。松柴琵琶说岁月，柴窑吞吐千度热，釉色火中开蔷薇，窑内铸成时光杯。窑门开合一瞬间，一轮月落多彩釉，斑驳为沧桑妆容，裂纹藏起未说痛。灰烬里醒来精灵，摇遍点点似星辰，捧起这把泥土魂，梦回千年的晨昏。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窑门清河的刹那，葫芦的藤蔓已经出了月光。葫芦画意浓的烙铁是笔，烫金的山脉间，仙人从云里走来，刀尖游走的故事，把匠心封进了葫芦的肌里。
2: 葫芦画意浓，藤蔓结出月光白，盼得春风细细裁，烫金描带勾山脉，忽有仙人云里来。烙铁作笔岁月彩，多变化魂葫芦摆，眉间朱砂轻轻点，刀尖游走故事开。烫画为舟，雕作桨，摇过辽河奔向海。虽有流光如刀快，匠心留在葫芦胎。葫芦烙花不会败，刀刻誓言永远在。双手摩挲凹凸脉，

0: 非遗之花正盛开。
1: 葫芦的纹路还没捂热，唢呐已吹开了渤海的雾，辽南秧歌浪的彩绸里，货郎的叮当之曲逗笑了新嫁娘，老马式的汉船摇着祖船的步子，让红腰带都系紧了关东的风。
2: 辽南秧歌浪，唢呐吹开渤海雾，彩绸甩碎秧歌布，脚尖儿踢醒千张鼓，手绢儿转出万年福。八角金藏俏皮话，秧歌调起关东腔。老把式汉船摇步，姑娘彩罗辫子裤，货郎弹摇叮当曲，傻柱逗笑新嫁娘。秧歌布丈量风度，红腰带紧扎华服，鼓点儿追着日头舞，祖传步子踏日暮，无影悬起岁月长，秧歌扭起通天路。
1: 秧歌的舞步刚旋过港口，花灯已照亮了山川，灯影照画心的竹骨撑起纸绸，嫦娥的广袖，白蛇的断桥，都在光影里排成了戏。蜡泪垂落时，满架故事便落进了人间。
0: 灯影照画心，一盏花灯照山川，万头攒动人喜欢，褪色绸在风里旋，新描彩对月光显，竹骨撑起纸绸盖，走进长安夜里来，红纱蒙住灯盏盏，光影游出戏排排，嫦娥广袖舞翩跹，白蛇细雨断桥边，蜡泪垂风万千眼，满架故事映人间。道道褶皱思念铁，剪光裁作纸片叠，借影摹写相思卷，最薄那页是明天。
2: 巧手剪春秋，巧手剪影岁月长，千年纹样独沧桑，剪出人间烟火旺，纸上满是念故乡。剪一方天地光芒，大千世界有绽放，小看流云半霜花，朵朵花开满衣裳。剪一段过往思念，镂空的山高水长，剪不断丝丝念想，纸短情长磨时光。剪一生痴狂遗忘，常有故事里面藏，春去秋来月绕梁，剪出人间四季香。剪一缕希望闪光，铺满红纸白月光，剪映出世代光芒，文明薪火永传扬。
1: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王一杰。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另

0: 体广场到了。
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从给宝宝添加辅食开始，爸爸妈妈就该考虑给宝宝选择怎样的餐具了。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餐具给很多新手父母增添了烦恼。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给您说一说，怎样才能给宝宝选择好餐具。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可能很多新手父母认为餐具就是孩子吃饭的辅助工具，但是育儿专家说，给孩子选择合适的餐具非常重要。精致的卡通造型、鲜艳的色彩都会直接刺激宝宝的视觉器官，引起宝宝的注意。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宝宝可能会主动要求自己动手吃饭，这样就很可能让喂孩子吃饭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宝宝一岁以后就要开始学会使用餐具了，儿童专用餐具有利于培养宝宝的动手能力，促进手指的灵活运动，来锻炼手、眼、口的协调，避免宝宝依赖奶瓶和奶嘴。使用专门给宝宝设计的餐具套盒，父母引导宝宝主动清洗餐具，并按形状把物件放回餐盒，对养成孩子讲卫生、守规矩的良好习惯很有帮助。父母在给孩子选择和购买餐具的时候，要注重品牌，确保材料和色料纯净、安全无毒。餐具要体现宝宝的特点，小巧别致，实用方便，设计应该人性化，多圆形，少棱角，这样能防止孩子被刮伤。孩子的免疫力低，任何细小的杂质都可能会让宝贝生病，所以给孩子买餐具的时候，要选择不容易脆化、老化、摔打和经得起磕碰，在摩擦过程中不容易起毛边的餐具，结实的餐具也方便了外出行。

多数的宝宝六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始添加辅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仔细地挑选宝宝的辅食餐具。最基本的婴儿餐具包括杯、碗和勺，并且要符合卫生标准。在挑选婴儿餐具的时候，要选容易清洗、容易消毒、形状简单，而且颜色浅、容易发现污垢的。塑料婴儿餐具要选无毒、开水烫之后不变形的。如果是玻璃制品，要选钢化玻璃等不容易碎的安全用品。杯子最好有两个比较大的把手，这样方便孩子抓握。宝宝开始学喝水的时候，可以选盖子上有嘴的杯子，这样可以避免宝宝把水洒一身。当他学会双手抓握杯子之后，就能端稳半杯水，并把杯子倾斜，用嘴直接在杯沿上喝水了。再大一点，宝宝就可以学用一个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把手的杯子，所以杯子需要准备一个系列的供宝宝使用。宝宝的饭碗要选底平帮浅的，最好大一点，这样宝宝用的时候就不容易洒出来。漂亮的可以吸引孩子注意力，增加食欲，成为一种良性的刺激。宝宝的饭碗材质也是要安全的，容易清洗的。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能不能加热，因为孩子饭量都不大，少食多餐就需要加热。宝贝要用的勺子要选择两种，妈妈用来喂食的勺子应该柄长口浅，宝宝用的柄短口深。为了进食方便，可以选择偏口勺，柄长的方便妈妈喂食，浅口能避免太深入孩子嘴里或者过度压迫孩子舌头。一般小勺应该选塑料质地，这样比较轻便而且安全。硅胶勺头的勺子更适合六个月一岁宝宝使用。硅胶制品的餐具比聚丙烯制作的餐具柔软，不容易伤害宝宝娇嫩的小嘴，而且硅胶相对于橡胶来说无味无臭，质地比橡胶硬，耐咬，也能承受汤水或糊状物。宝宝还小的时候不会用筷子，所以爸爸妈妈要准备餐叉，叉子头一定要非常柔软，才不会伤害到宝宝。围裙或者围嘴是宝宝学习吃东西不可少的物品，为了不打湿衣服，可以选表面是塑料材质，里面是纯棉制品的围裙或者围嘴。为了减少洒落食物弄脏地面，还可以把塑料一面反折向上，做成口袋的形状。湿毛巾要多准备几条，每当宝宝嘴边、脸上、双手被食物糊糊弄脏的时候，要及时给它擦干净。因为宝宝皮肤嫩，嘴边皮肤被食物沾染时间一长就会发红，俗话说就是被淹了。孩子的皮肤被淹了，会让宝宝的皮肤感染，宝宝会感到疼痛，经常哭闹。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吃饭的过程中要常常给宝宝擦拭，吃完之后用温水洗脸洗手，并且抹护肤品是十分必要的。在给2到3岁的宝宝选择餐具的时候，最好选择儿童专用餐具，因为这些餐具会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加以设计，比较适合宝宝使用。在买餐具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因为餐具是给孩子使用的，如果让他挑选喜欢的餐具，能够加强他自己吃饭的兴趣。给宝宝选择餐具，认准正规知名的母婴品牌非常重要。一般来说，知名品牌都是经过国家检测部门严格检测过的，他们生产的很多画着卡通图案的餐具颜色大多单一，而且色泽浅，不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宝宝用的筷子最好选择没有含漆的，因为漆中有有害物质，而且使用次数多了以后，筷子上的漆会脱落，容易让孩子吃进肚子里。太大的餐具，孩子的小手不容易掌握，
而太小的餐具又可能导致孩子用餐的时候汤汤水

水溢出来，等于是人为的给孩子学习自行用餐增加了难度，时间长了孩子就不喜欢自己用餐具吃饭了。所以给孩子选购餐具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大小。眼下西式餐具十分时髦，于是有的爸爸妈妈就想让宝宝早早接触，但是西式餐具中的刀叉都既坚硬又尖锐，容易将宝宝的嘴刺破，如果孩子跌倒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外伤。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大一点会用筷子了，就可以和父母混着用餐具了，但是一般餐具是为成年人设计的，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上对宝宝都不适合，而且容易把大人的疾病传染给宝宝。不少父母认为既然用筷子有助于孩子的智力开发，那么应该让孩子尽早学会用筷子，但是筷子的使用要通过手部、腕部、肘部、臂部甚至肩部的多个关节的精确协调配合，并不是五个手指的简单屈伸动作。所以孩子在2周岁之前学用勺子吃饭最合适，一般情况下孩子3到4岁的时候才可以练习使用筷子。如果过早要求孩子用筷子，不但学习有很大困难，还可能会因为动作不协调把饭菜弄洒，再加上要是这个时候有的父母不够耐心责怪或训斥孩子，孩子进餐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食欲也会受到影响。说过了怎样给小家伙们挑选合适的餐具，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第二个孩子，然而，当家庭真的迎来第二个宝宝，在独生子女社会比较少遇到的育儿问题又重新来到很多家庭。如何协调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对于很多父母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儿童心理专家表示，两个孩子能否相处好，关键要看爸妈怎样引导。生二胎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跟大孩子沟通。专家说，无论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还是在出生之后，都不能忽视了大孩子的心理状况。即使是一两岁的孩子也会有意识，当他意识到另一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会担心爸爸妈妈和他玩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可能会不再那么爱他。这个时候，专家建议父母不要跟孩子解释得太复杂，而是应该采取一种适合孩子年龄的表达方式，多和孩子进行沟通。比如可以讲讲做哥哥姐姐的好处，让孩子有心理责任感，告诉孩子我们既爱你也爱他，让孩子有安全感，多和孩子保持交流，强化亲情，弱化竞争。在多子女的家庭里，孩子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难免发生矛盾，甚至是争吵和打斗。孩子之间有冲突，大孩子就该让着小的吗？专家表示，有这样几个问题，家长应该正确的认识。首先，孩子之间有冲突是正常的。从心理学上讲，3到6岁的孩子还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采纳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冲突也就难免了。孩子之间发生冲突了，家长不必紧张，因为冲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当面临孩子之间的冲突的时候，父母首先应考虑到的是能利用这个机会让孩子获得哪些经验，尽量做倾听者、分享者、旁观者和指导者，而不是只考虑尽快地结束冲突。现在很多的中国父母面对孩子间的冲突的时候，通常是互小的，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委屈了大的，骄纵了小的。是互大还是互小，专家建议一定要在小孩子面前维护大孩子的形象，只有大的得到尊重之后，才能发自内心的去爱护谦让小的。当然也不能不讲道理的去护大，当发现老大确实有问题时也要批评，但是不要当着老

二的面。即使是小孩子也是很敏感的，只要父母的言行做法稍微有一点不公平，那么孩子就会敏感地觉得自己被忽视，不再受重视，并因此而产生怨恨。所以教育的一致性要始终贯穿于家庭教育中。有两个娃的爸爸妈妈在平时的教育过程中尽量要一碗水端平，谁错就打谁板子，遇到问题也要公平地给两个孩子解释的机会。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还要把分享两个字多挂在嘴边。当一个孩子表现出分享的行为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及时鼓励表扬，两个孩子相互有爱，家庭气氛才会温馨。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来煮的饺子。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军带领相关部门开展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1: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五一不停工，全力冲刺竣工节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深入高层住宅小区、餐饮场所、渡口运输站及新开通的旅游公交专线，实地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时的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全市人民在平安祥和中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在三河阳光小区，李军先后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电动车集中管理、消防设施及外墙保温防火性能。李军指出，一家一户的平安是最现实的民生福祉，物业工作人员必须把巡查排查作为刚性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善用标识引导、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必须严格落实一楼一厕、一楼一挡制度，及时清理楼道堆积物，形成问题清单，整理台账。消防部门要跟踪督办，确保把问题查清楚、改到位。在喜子烧烤融合菜馆盼盼路店，李军走进后厨，逐一查看燃气管道、烧烤炉具、排风设备及燃气报警装置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烟道清洗频率和日常管理流程。针对近期旅游季客流增长，李军叮嘱企业负责人，客流越旺，安全这根弦越要绷紧，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清晰设置疏散引导标识，确保畅通无阻。李军强调，餐饮店铺排烟管道极易失管漏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过筛排查，把风险从源头管住，让群众吃得放心，聚得安心。在渡口运输站，李军详细询问观光船开航前准备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他指出，大辽河承载着营口的历史记忆，相关部门要以安全为基础，把渔人码头、鸟浪偏迁、夕阳坠海等景观串珠成链，让碧波之上的独特风景成为展示百年港城底蕴的闪亮名片。随后，李军一行乘坐五一新开通

0: 的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油营口旅游观光车，并详细询问客流高峰期运力调配方案，检查车辆安全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交运与文旅部门要强化联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科学调配运力，深挖民俗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不间断的梯次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愉悦的体验中感悟槟城之美。检查中，随同检查的行业安全专家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1: 五一假期，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期，全速推进尾工建设，以实干担当冲刺项目竣工节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项目仪表施工专区，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建设者陈阿木正专注地进行仪表接线作业，这也是项目收官阶段的关键工序。扎根项目建设现场两年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岗位，和众多工友一道抢工期赶进度。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仪表队接线工陈阿木：
2: 现在做的是咱这个是最后的仪表接线项目，然后呢是五一我们也不休息，然后现在就是说为了这个尽快赶上进度，反正我来了以后基本都没放过，就工期紧，参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感觉从心里感觉就是特别的自豪。
1: 一线建设者朴实的心声，彰显了新时代建设者爱岗敬业、攻坚克难的责任与担当。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7.7%，现场施工进度完成96.1%，全面进入收尾攻坚关键阶段。储灌区、工艺区、码头及取排水口各大作业面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高效推进。项目各作业面紧盯节点，高效施工。储灌区管道试压、防腐涂装、场地铺设及氮气置换等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工艺区管道焊接、仪表安装、主控室接线等作业压查开展，码头及配套管线施工也按计划稳步落地，各项收尾工作有条不紊。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施工副经理韩福军：
3: 目前呢，现场是有8个施工单位，我们五一是不休息的，有15个专业施工专业队伍，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3年了。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五一基本就没有休息过，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营口地区，同时呢，也是咱们辽宁地区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1: 码头及取排水口施工现场同样干劲十足，两座沉箱已安装就位，即将开展回填施工。趁着五一晴好有利天气，项目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抢抓窗口工期，推进工程建设。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 EPC 项目部施工经理赵小萌：
4: 因为码头嘛，就是说看天施工，五一期间这个天气特别好，所以说咱们那个取排口工程那块这个两个沉箱是24小时作业，预计在5月底咱们那个码头主体就施工完成，然后那个咱们取排口是在6月初左右吧，咱们就能基本上施工完成了。就
1: 赶进度更重质量，抢工期严守安全，项目施工方持续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剩余工程量，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步伐。据了解，营口 LNG 接收站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建成投产后，可通过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向黑吉辽地区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年均创造产值300亿元以上，利税20亿元以上，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保供体系，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5: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4月30号，营口交运集团精心打造的文旅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邂逅营口。

0: 自然美景，感受槟城深厚人文底蕴。此次开通的文旅专线分别以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山海广场为终点，真正实现景点直达、沿途街景、一路畅行的便捷游玩体验。乘客可乘坐专线赴约团山海岸，猎奇揽胜，观碧海长滩之风光无限，听山海广场浪涛翻涌之声，全程无需辗转奔波，轻松实现出行即打卡、沿途皆风景的诗意旅程。据了解，营口交运集团还打造2026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文旅出行服务，市民仅需购买5元单日通票，即可畅享乘公交漫游营口的独特乐趣，在车轮转动间品味城市温度，于走走停停中感受槟城魅力。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道路交通流量大幅攀升，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警坚守岗位，压实管控责任，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秩序管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五一假期，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交警精准部署勤务，全面强化高速路面管控，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管控高速出入口服务区易拥堵路段，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联动相关部门落实快处快撤机制，及时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全力防范长距离拥堵与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全市交警聚焦城区主干道、农村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优化警力部署，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道路增设执勤点位，提前规划车辆通行路线，规范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全力化解道路拥堵问题。依托智慧交通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重点路段通行状况，精准排查路面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并结合节日出行特点，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守法出行。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号12时，我市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市海洋渔业局等部门严格管理，确保实现船进港、网封存、人上岸。5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盖州市三小光辉渔港看到归港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还有一些渔船正在进港有序停靠，码头上的渔民也在忙着收网装车。辽宁省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我市除钓具渔船经批准异地乌休、伏休期间在指定渔港停靠的渔船外，其余所有海洋渔船都进入伏季休渔期。伏休期间，所有休渔渔船必须严格执行船籍港所在海域休渔时间，并实行船网分离。所有渔船北斗导航设备要处于在线状态，不得拆卸屏蔽，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禁渔期从事捕捞生产以及收购、运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伏季休渔期间允许捕捞的特殊经济品种及具体开捕时间按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确定。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24小时对全市重点渔港码头、自然港湾实时监控，加强执法检查，维护广大渔民利益，全力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什么都发展很快的时代，脑子不够用可真的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当你发现自己常常丢三落四，甚至打着电话找手机，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想到能不能吃点什么东西来补脑呢？那说到了补脑健脑，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核桃了吧。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除了核桃以外，你还知道其他对脑子好的食物吗？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补脑的好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东西吃多了真会变笨？高血糖负荷的饮食和高饱和脂肪的饮食跟认知衰退有关联，这方面有不少的证据。在对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群的调查当中都发现，摄入较多的饱和脂肪与较差的认知能力有关。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认知下降发展的就更快了，痴呆和阿尔兹海默病风险也就更高。而膳食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比较高的人，整体认知功能较好，记忆障碍风险较低，阿尔兹海默病风险也更低。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脂肪占比非常高的饮食对记忆力、注意力和情绪有急性的影响。健康的年轻男性吃这种饮食仅5天之后，就会出现注意力下降的问题。也有不少研究发现，高血糖负荷的饮食跟认知能力受损有关系。血糖高本身就会对脑部健康造成影响。比如一项对5189人进行了1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血糖高的人比正常血糖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要更快。无论他们的血糖水平有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都会是这样。除了长期的影响，也有急性影响。研究发现，高血糖负荷的一餐就会让儿童和健康年轻人在餐后出现记忆力下降。所以说，你如果马上要去重要的需要用脑的场合，比如说考试，最好不要大吃甜点啊、饼干啊，还有含糖饮料这些。要说起对认知有帮助的食物成分，证据比较多的是欧米伽三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临床试验数据表明，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在改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认知状态、维持正常认知功能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的认知缺陷方面是有作用的。而且在已经患有轻度认知缺陷的人群当中也观察到了改善效果，但也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会起作用。也有研究发现，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健康的老年人来说并没有改善认知能力，对已经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人也没有用。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鱼类中含量较多，人们常认为能补脑的几个食物确实也和它有关系。比如核桃中脂肪的含量达到了 58.8%，

还是吃鱼肉更划算一些。相比之下，吃鱼可以更多更好地获得欧米伽三系脂肪酸，而且吃鱼对认知有益这一点也有不少高质量证据的支持。研究发现，频繁食用鱼类与更好的整体认知功能和语义记忆有关，可以显著降低痴呆风险和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有条件的话，可以优先选择鲸鱼、三文鱼、沙丁鱼、飞鱼、比目鱼、凤尾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不仅体内集聚汞的可能性较低，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像牡蛎啊、虾，这些也是可以补充欧米伽三系脂肪酸的。植物性食物里面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维生素 E、 叶酸、黄酮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也被发现对大脑衰老是有延缓作用的。这些营养素对应的食物主要是叶菜、坚果、植物油和全谷物。研究证实，蔬菜摄入量越高，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就越慢，而且与绿叶蔬菜之间的关联性最强。水果的总摄入量目前还未发现与延缓认知衰退有关联，但是单看一些浆果，如草莓、黑莓、树莓、蓝莓等的话，却发现有效。在水果里，浆果总体来说是糖分较低，纤维较高，抗氧化物质含量也不错，因此带来的健康效应可能更明显。通过强调上面说的这些研究证实有益认知的食物，避免有害认知的食物，有学者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饮食模式，干预神经退行性延迟饮食模式，也就是 MIND 饮食。 MIND 饮食第一次公布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在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期刊上，它是地中海饮食和德舒饮食结合并改进的，在延缓认知衰退方面的作用超过了前两者。 MIND 饮食强调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菜、浆果、海鲜、禽类、全谷物、坚果还有橄榄油，同时强调应该尽量避免或限制食用五种东西：黄油和人造奶油、奶酪、油炸食品或快餐、红肉如牛、猪、羊肉及其制品以及甜食。目前的证据表明，坚持 MIND 饮食可以延缓认知衰退，而且与五大认知领域，包括情境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记忆、视觉空间能力和感知速度中的每一个都有很强的关联。在对许多重要混杂因素，比如教育程度、体育活动进行排除之后，关联度依旧很高。 MIND 饮食还被发现能够降低帕金森症发病率以及进展速度，以及阿尔兹海默症发生风险，对老年人也有用，并且坚持的越久越有用。此外， MIND 饮食即使不是严苛执行，而只是宽松遵照，也是有益处的，但还是越严格益处越大。调查发现，遵从度得分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相比于最低的三分之一，认知程度，如果你想通过饮食来减量延缓自己认知衰退的速度，你可以按照这些饮食原则；如果你想通过饮食来减量延缓自己认知衰退的速度，你可以按照这些饮食原则去调整自己的日常食物，同时也要注意食物多样性和均衡性。另外，饮食并不是唯一影响认知的因素，充足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也不能忽略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婴儿湿疹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和宝宝过敏性皮肤病，烦躁不安，磨蹭，常于夜晚或温热环境时加剧，影响睡眠。发于头皮者多糜烂硫磺水、结黄痂，头发粘集成束；发于面部者多为淡红色斑，上腹鳞屑或痂皮。湿疹反复不愈，还可见到皮肤粗糙、增厚等等。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看到宝宝上述的情况，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要想心不乱、手不慌，首先要了解一些简单的湿疹常识。那节目的下半段，许巍要和您说说常见的婴儿湿疹问题。很多家长都把湿疹等同于过敏，认为长湿疹的宝宝就是吃了某种食物过敏导致的。要注意的是，像宝宝湿疹这种情况，食物过敏很可能只是背了一个锅。湿疹了，特别是单纯的婴幼儿湿疹，往往跟食物过敏真的关系不大，重点还是在医生指导之下做好皮肤的局部护理。如果天气比较干燥，那孩子的重点是要做好保湿，比如洗澡水不要太烫，洗完之后在3分钟之内注意厚涂保湿霜。如果是全身性的严重的皮疹，还伴有腹泻、腹胀等消化系统情况，那可能要考虑一下饮食的问题了。如果有食物过敏的患者，添加辅食，一般建议先添加含铁米粉、蔬菜等等，逐渐开始过渡，比如加肉、鸡蛋、海产品时要注意逐一添加，而且要观察个3-4天，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总之，家长不要将食物过敏和湿疹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一些胃肠道反应，比如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之类的混淆了。应对湿疹，首先是要做好局部护理，往往就能够得到改善。排除过敏的话，湿疹跟营养更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需要盲目的吃保健食品。如果真的是食物过敏，重点应该放在规避导致过敏的食物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带孩子检查过敏源与食物不耐受，然而却很少有人去了解两者的区别，因此闹出过些许乌龙事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湿疹。简单来说，过敏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将外来的抗原性物质，主要是把一些蛋白质判定为入侵者，身体开始出现各种解数对其进行攻击，想把这些抗原物质给清除掉。但是这个清除的过程可能就过于激烈，反而对身体带来了一些伤害。过敏反应呢，是指已产生免疫的机体再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之后所产生的组织损伤与紊乱的反应，特点是发作迅速，反应强烈，消退较快。有的人进食敏感食物之后会发生腹痛、腹泻、呕吐，或者是皮肤奇痒难熬、荨麻疹、湿疹。有的人吸入花粉或者尘土之后会发生鼻炎或哮喘。有的人注射青霉素之后会发生休克，这些都是过敏反应的表现。严重的过敏反应还会导致死亡，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在医学上被称为过敏原。当人体抵抗抗原入侵的功能过强的时候，在过敏原的刺激下就会发生过敏反应。找出过敏原并且尽量避免再次的去接触过敏原，是预防过敏反应发生的主要措施。而对一种或数种特定的食物消化困难，并伴有胃肠道或全身不适反应， 并伴有胃肠道或全身不适反应，如腹胀、腹痛、腹泻等等。食物不耐受的起病隐匿症状通常在进食不耐受食物之后数小时出现。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过敏反应一般在接触过敏源两小时内就会出现，容易自我发现病因，而食物不耐受出现症状则需要数小时甚至数日，涉及食物多，难以自行发现不耐受食物。除了自我鉴别以外，也可以依靠实验室检查来进行区分。过敏反应与食物不耐受在人体内所产生的抗体是不同的，引起过敏反应的免疫球蛋白为 IgE 型，而食物不耐受则为 IgG 型。其实比较简单的区分办法就是看出现症状时的摄入量。免疫系统很敏感，如果是过敏，吃一点点就会启动过敏反应，症状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是对某种食物不耐受，你还是可以吃一些而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当超过一定量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如果你不确定具体是什么问题，具体诊断还是应该交由医生，根据详细病史、临床表现、食物回避后症状消失或者食物激发试验阳性来综合判断。作为家长，提供准确的病史表现则非常重要，建议你先回忆一下孩子到底之前吃了什么食物，把可能引起过敏的可疑食物记录下来。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婴儿，妈妈吃的食物也每天都要记录一下。在接下来几天的饮食当中，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些排除掉，看情况是否好转，如果有好转就说明可能和这些食物有关。等过段时间之后，你再有意识地试着给孩子吃一点点你所怀疑过敏的食物，来观察孩子的反应。注意每次只加一种可疑的食物，并且相隔至少4天以上再吃新的食物。如果某种可疑的食物让孩子再次出现了腹泻、呕吐、起疹子、瘙痒等情况症状，那就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过敏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如果你是那种严重的过敏，比如吃了花生立刻面部、喉咙肿胀、呼吸受限导致休克等等情况，那这种情况很显然家长不应该去随便的尝试。确认了过敏之后，回避食物是最核心的原则。要注意的是，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除了一般的回避之后，还记得要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来进行替代。总结一下，就是过敏可能导致湿疹，但湿疹很可能不是过敏导致的。婴幼儿接触新食物出现的不适，很多时候也并非过敏。过敏的表现有很多种，食物过敏常常先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果怀疑孩子过敏，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指导，采取回避或者激发的方式尝试确认过敏源，整个过程中认真记录饮食日记。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哪些食物能够补脑，以及年轻父母们关心的婴幼儿湿疹的问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所有人都想拥有红润娇嫩的嘴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嘴唇相比其他的皮肤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颜色和什么有关，以及怎样护理好自己的嘴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嘴唇上的皮肤比其他地方要薄很多，同时上面几乎没有毛发、皮脂腺，无法通过分泌汗液或者油脂来滋润自己，对外部刺激的抵御能力也比较差，干燥的空气、大风、低温等环境都可能伤害到它，还会受到邻居牙齿不自觉的撕咬，因此嘴唇成了暴露年龄的部位之一。干燥、脱皮、细纹明显、没有血色等这些问题困扰了很多的朋友。每个人的唇色都和皮肤的薄厚、血管数量和分布、自身肤色有关系。有的人呢，希望通过唇色来判断自身的健康状态，这是不现实的。医生也不会用口红色号目录去鉴别唇色，再根据唇色对号入座来判断得了什么病。不过也会有一些会导致唇色明显变化的原因，比如窒息、太冷时嘴唇会发紫，贫血、特别干的时候嘴唇可能会发白，一氧化碳中毒时嘴唇会像樱桃一样红，当然还有刚吃完辣的烟红色嘴唇。嘴唇虽然离唾液很近，但其实它对唾液里的消化酶没啥抵抗力，同时唾液中水分蒸发后会带走本来的水分，所以会觉得越舔越干。还有人喜欢用手撕掉嘴上的死皮，容易导致疼痛、出血甚至感染，可以用干净的指甲刀小心剪掉俏皮，有耐心的话可以热敷到软化，再用柔软的刷子或手轻轻搓揉脱落。紫外线作为皮肤杀手，对缺少黑色素保护的唇部皮肤有着更强的杀伤力，久而久之除了还会让我们的嘴唇更易干裂、脱皮，炎症和色素沉着的问题也会频繁发生。除了物理防晒，使用能防晒的口红、唇膏也可以。身体缺水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嘴唇出现干裂的情况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指出，正常情况下成年男性每日适宜饮水量为1700毫升，成年女性为1500毫升。这里被提醒的是，孩子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代谢快，肾脏调节能力有限，更容易缺水。夏天温度高，运动量大，排汗多的时候，水分流失就更加严重了。孩子的饮水习惯比成人差，有时候口渴也不会及时的喝水，这对健康都是不利的。不少研究发现，脱水会降低注意力、短期记忆力和图像识别能力。所以孩子如果经常嘴唇干的话，那家长就要注意了。空调会把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在蒸发器中凝结成水滴，所以空调吹出来的风湿度比较低，长期待在这种环境里，黏膜和皮肤的含水量会下降，所以我们在空调房里待久会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夏天常常待在空调房里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加湿器，但是空气湿度也不是越高越好，人体最适宜的相对湿度是45%到60%。唇部的保养选对，用对唇膏也很重要， 相信这一点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着很丰富的经验。我这里想要提醒的是两点，第一个是唇膏按照唇部的纹理，也就是竖着涂效果可能更好，第二个是非常多女性唇炎患者是由于唇膏接触过敏引起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的品牌。同时第一次涂抹的时候可以部分涂抹看看反应，如果唇部经常出现开裂、干燥、脱皮、疼痛、红肿、瘙痒和灼热感，而且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改善，那你就得去口腔黏膜科室查查看是不是患上唇炎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会如何表达你的崇拜之情？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标准大概是膝盖一软给跪了。其实不止兴奋激动时膝盖会发软，紧张焦虑也会让膝盖有发软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一说膝盖为什么这么不争气。站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自然平常的动作，自然平常到我们默认本就如此，却不知道这一个简单动作的背后动用了多么复杂的神经肌肉活动。其实人生漫长，总会有某一些特殊的时刻会让你意识到，只是站着其实就已经挺难了。人体有206块骨骼，想要它们都在正确的位置上保持站立姿势，需要动用到全身大部分的肌肉，帮助身体保持平衡，分配体重，并且把重心保持在脚上。人体有600多块骨骼肌，其中对于维持站立姿势最有帮助的几块骨骼肌是股四头肌、胸肌、斜方肌和臀大肌。其中股四头肌是人体最大的肌肉群，它是位于大腿前部的一组四块肌肉，它们负责稳定膝关节，对站立和行走至关重要。这些骨骼肌是受我们意志支配的随意肌，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骨骼肌收缩牵引骨骼运动。同时作为运动系统的动力部分，骨骼肌分为红肌纤维和白肌纤维。红肌纤维则依靠血红蛋白持续供氧来运动，它反应不像白肌纤维那么快，但是能够进行长时间的收缩和拉伸，因此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都是靠它来完成的。是的，你能够平稳地站着都是肌肉消耗能量努力工作的结果。白肌纤维的动力依靠快速化学反应迅速收缩或者拉伸，它反应快，但是维持的时间短，像短跑等短时间的爆发运动多用到它。压力是引起我们身体生理反应的内在或者外界的刺激源，比如紧张、恐惧、高兴、受伤等等。为应对这些压力，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心理以及情绪的变化。许多人在马上要向老板做一个重要的汇报，被指责污蔑、身体受伤的时候，甚至见到行业大佬或者心仪对象的时候，都有过膝盖发软的体会。这是因为当我们情绪兴奋或者感觉自己身处危险之中时，身体会将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分泌到血液当中，以增强我们应对危险的能力，战斗或者逃跑。无论战或逃，骨骼肌的能量供给是最先的优先级，但骨骼肌得接收到我们的大脑给它下达的指令才会行动。就像发动机已经轰鸣蓄势待发，但是仍需要离合换挡才能把动力传递给变速箱。可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的大脑决策失灵，甚至可能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大脑本该传给骨骼肌的神经

信号没发出去，甚至可能连原体的维持信号也断了。膝关节作为人体最大的承重关节，对力量支撑的变化更敏感，失去信号的股四头肌一放松，膝关节支撑不住体重就会发软，腿部脱力，不仅跑不动了，甚至可能全身无力，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骨骼肌收到了大脑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呢持续时间太长，导致骨骼肌疲劳脱力，就会出现膝盖发软全身无力的情况。比如你去跟老板做重要汇报，或者去见心仪对象的时候，大脑成功把维持良好姿态的指令传给骨骼肌了，骨骼肌也非常努力地收缩维持仪态。可如果时间过久，股四头肌疲劳脱力，你可能也会感到膝盖发软。前面说过，在小剂量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心脏和骨骼肌的血液是被优先保证的，但如果血液中肾上腺素浓度增高，骨骼肌中会收缩血管的受体也兴奋起来，并且起到了主要作用了，骨骼肌中的血液供应就减少了。维持站立、行走等日常行动的是红肌纤维，它要依靠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来供氧的，缺氧会导致骨骼肌功能就不足，包括股四头肌在内的全身的骨骼肌收缩功能都受影响，你就会感觉膝盖发软，甚至是全身无力。另外，在巨大的情绪冲击下，还可能导致调控心血管神经系统异常，也可能出现低血压、骨骼肌血液供应不足、呼吸紊乱，如喘不上来气呀、呼吸困难呐等等，造成身体缺氧，这些都会让红肌纤维得不到足够的氧气。总之，在情绪兴奋或者感觉危险的情境下，导致膝盖发软的生理过程还是挺复杂的，并不是单一机制独立作用的结果。上面说到的几种机制可能随机组合共同作用，好消息是这种压力导致的腿部无力甚至是全身无力的状态并不是疾病引起的。当压力消失，心情平静之后，腿部的这种虚弱无力感也会消失。好了，这种情绪性的膝盖发软就说完了。不过有些膝盖发软啊，可能真是疾病导致的。如果你情绪平静，没有运动后疲劳，却经常出现膝盖发软，甚至有膝关节的疼痛，那有可能是膝关节及周围组织出现了问题，建议你尽快去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去检查就医。平时需要做好身体的保暖工作，不要长期爬山或者爬楼梯，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膝盖。在平时也要做好饮食控制，避免身体过胖。如果经常在潮湿的环境中工作，不做好身体保暖工作，可能就会导致腿抽筋，也会导致膝盖疼痛。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止痛类的药物，这样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不是特别强烈，也可以通过针灸理疗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通过针灸可以通经疏络，也可以调和阴阳。如果在平时比较喜欢爬山，对膝盖造成一定的损伤，在爬山的时候可以佩戴护膝，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膝盖，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压迫。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吃油炸类的食物，或者是长期吃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食品，这样会导致体重过胖，会压迫膝盖，如果严重也会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的出现，会导致头晕等症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到户外去做伸展运动，比如跑步、跳绳，这样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可以及时为身体补充所需钙物质。最后呢，推荐两个护膝的小妙招。第一个，学企鹅走路，膝盖保持半弯曲状，蹲着向前走，同时呢边走边上下左右前后交替进行摆臂转体，像小矮人或者企鹅那样摇摇摆摆地坚持走10到15分钟。这个运动可以让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均能得到很好的有效的锻炼，从而达到保护膝关节的目的。第二个，直腿抬高，坐在椅子上将腿绷直后抬起，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左右腿交错进行，或者躺在床上收紧大腿肌肉，伸直腿

腿向上弹约30度，维持5秒，然后放下，左右腿交替进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嘴唇和膝盖这两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器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

0: 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 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

0: 住宿、商超等。
1: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0: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9: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7: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7: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0: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9: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1: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0: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9: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2: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2: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2: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民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3: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旅行不是说走就走的任性，每天的忙碌可能使我们无法思考旅行目的地，那么就请大家跟着小麦一起走，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城市，一起去领略那心中的美景。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本次的旅行目的地就是美丽的林芝。一提到林芝，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西藏的江南。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说林芝是西藏的小江南呢？那是因为林芝物产特别丰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景观灵秀，完全担得起西藏江南和鱼米之乡的美誉。尤其特别是在林芝东南部的察隅、墨脱，更是有西藏的西双版纳的美称。拉萨到林芝的沿途上，准确来说是拉萨到通麦天险之前的道路附近，有一些古老并且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它们虽然不像其他著名的西藏寺庙或高山峡谷那样吸人眼球，但也构成了林芝地区的别样风景。古老的建筑年复一年地矗立在这里，它们也成为西藏历史的一部分。林芝的天是非常蓝的，蓝到让人恍若置身在那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林芝的水清，清的就像是天上的玉盘映出那一片碧绿。林芝，它是花的海洋，在三月桃花娇艳，在四月牡丹璀璨，在五月杜鹃花灿烂辉煌，让人们仿佛踏入梦幻般的仙境。在小麦看来，林芝虽然被称作小江南，但是它的美更有一丝别样的韵味，在它的美中透着大气、狂野、超脱。那种雪山下、峡谷中、村里村外布满粉黛鲜花的盛况，相信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种不着于尘世的美。到达林芝，小麦首先来到的是离八一镇6公里远的八节乡的巨柏自然保护区。 来看看这里的一棵周长18米、高50米、树龄2500年以上，被称为百树之王的古树。站在树下仰望它，可以体会到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树叶沙沙作响，带给人的沧桑感觉。和它待久了，似乎能够感受到它经历千年的孤寂与沉重。小麦想，或许它有好多故事想告诉我们，却又无从开口吧。告别古树，小麦又一路向东，来到色季拉山，来领略一下这里最出名的满山满眼的杜鹃花的斑斓色彩。色季拉山的杜鹃花从4月中旬开到6月底，依次从山脚到山顶开放。尤其是进入6月份，整座山上的杜鹃全部绽放，黄色、白色、紫色、大红、浅红、粉红等，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形成花的山、花的海洋。匆匆地走过这两处景点，我终于来到闻名世界的色季拉山口。

森林色季拉山的山口可观日出云海，无际的林海和眺望南迦巴瓦峰俊美的雄姿。南迦巴瓦峰是林芝地区最高的山，海拔7782米，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山峰之首。它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曾听说过一个关于它的传说，很久以前上天派南迦巴瓦和拉迦白垒镇守东南，弟弟拉迦白垒勤奋好学，武功高强，个子越长越高，作为哥哥的南迦巴瓦十分嫉妒，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弟弟杀害，把他的头颅丢到了米林县境内，化成了德拉山。现在看到的加拉白垒峰顶永远都是圆圆的形状，那是因为它是一座无头山。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罚他永远的驻守雅鲁藏布江边，陪伴着被他杀害的弟弟。南迦巴瓦自知罪孽深重，于是以云雾遮掩，不让外人一窥。有人第一次的等待就很幸运看到他的真容，可有人多次的等待都未见到他的真容。不过小麦认为，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事儿，在此留下那么一丝的遗憾，也给自己留下一丝的惦记，这也是很好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了色季拉山就是鲁朗，鲁朗位于被称为最美国道川藏线318边上。在沿途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驾游和一些驴友们的身影。在这里小麦提醒大家的是，鲁朗发生过坍塌事故，所以小麦此次旅行为了既能欣赏到美景又能保证旅行的安全，我果断地找了当地的有经验的司机来代驾。鲁朗林海坐落在狭长的深谷当中，这是一片典型高原山地草甸地带，两侧青山由低往高，分别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杉松树组成，中间是整齐划一的草甸，大草甸中零星点缀着藏式民居，牛羊在草甸上悠然自得，咀嚼着可口的青草，嬉戏追逐。在秋冬季节，鲁朗除了山腰的松树青葱不凋，两侧山脚的树叶由绿变黄，在由黄变红弥漫满天的红霞，美丽的不得了。当道路变得狭窄凹凸不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著名的通麦天险，也被称为死亡天险，也被公认为川藏南线最为险恶的地段。用四个字可以来形容：窄、险、滑、陡。一窄，因为整条道路基本上是单车道，只在少数地段建有能够会车的较宽路段。如果说两辆车在狭窄地段会车，一定要有一辆车后退。二险，整条道路沿河边的山体上开凿而成，一边是河水，一边是绝壁。三滑，遇到雨季路面湿滑泥泞，险象环生，经常有车辆滑进河中。四陡，整条道路弯陡坡陡，路随山势，不仅转弯处看不到对向来车，更多的上坡处也看不到对向来车。当道路再次变得平坦宽阔的时候，就进入林芝气候最宜人的波密。随着久违了的平稳踏实的感觉来临，我们来到了距波密县扎木

90多公里，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冰川之一的米堆冰川。这里是季风海洋型冰川，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米堆冰川由两条世界级冰瀑布汇流而成，冰瀑布之间分布着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米堆冰川高处随处可见晶莹闪烁的冰盆绝壁，动人心魄，而低处的冰川末端一直延伸到常绿阔叶林中，如入仙境。进入冰川之后，冰湖上漂浮着舰艇状的神奇冰块，经阳光穿射，宛如翠玉般蜂窝式的冰窖，在无数巨石挤埋下，像是被树砍一刀，并在阳光反射下剔透的冰切面，在晶莹间缓缓流动的融化之泉，盖着薄薄的星状花纹的或断或续的冰片，淌着涓涓细流向远方无限弯曲的冰沟，无一不让你动容震撼。当你完全沉浸于冰川的美景的时候，偶尔会被咔嚓轰隆的巨响声惊吓，那就是冰崩的声音。这个时候循声望去，会看到几米以上的冰崖突然的断裂，散落的冰块砸向湖里，湖水四溅，会腾起一阵水雾，让您对冰川的动态美也为之震撼。享受完冰的震撼，我还想去感受一下水的寂静，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位于林芝边界的然乌湖。然乌湖四周雪山的冰雪融水构成了然乌湖主要的补给水源，并使湖水向西倾泻，形成西藏著名河流雅鲁藏布江重要支流帕隆藏布的上源之一。然乌湖的静和蓝是远近闻名的，湖中极少看到枯枝杂物，湖周围景色各不相同。然乌湖的色彩非常丰富，草地、森林、秋叶以及白色的水禽和湖岸浅滩五颜六色的卵石，清新如镜面反映。然乌湖的湖水随季节的不同，也呈现出或碧绿或青绿等数种颜色。到了冬天的时候，然乌湖的湖水会冻成厚厚的冰，这个时候的然乌湖就浑然天成，是一座冰场了。去了这么多美丽的地方，沿途上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除了西藏特有的青稞酒、糌粑、酥油和酥油茶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色食品，例如说洛巴族，他们的酒分为白酒和黄酒，用玉米、鸡爪骨等煮好拌取后，装在大葫芦里封酿，酿成之后放在漏斗形的竹筐或竹筒当中，加水滤出，即为黄酒，是当地人常喝的家常酒。酿好的酒经过蒸馏之后可以制成白酒。他们的饭是大米和玉米渣做的米饭，还有瓜菜、烤肉、辣椒。按洛巴人的风俗，饭菜由女主人按照人头平均分成相等的几份，放在半边竹筒内用手抓吃。此外，洛巴族最有特色的食物为烤老鼠，一般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另外，林芝还有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手工艺，门巴木碗、竹编、洛巴石锅和陶器。八一镇作为重要的藏东南物资与交易的集结中心，周围地县的手工艺品以及各种生资物资都通过它流向全区全国。另外，娘布苏拉节期间有林芝物资交易会，这是最佳的购物场所。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十分的有纪念意义。还有，林芝有丰富的森林自然资源，其中包括大量的经济植物与药用植物，前者有随处可取的野芭蕉、野香蕉、野菠萝、野柠檬、野柑橘等，有不胜其数的木耳、蘑菇、竹笋、花椒、八角，有含油量高达70%以上的油瓜、马旦果、破布子、
脏瓜，有长达100多米的白藤、葛婆、结香、昂天莲，有丰富多彩的淀粉植物树蕨、莲花蕨、山龙眼，药用植物更是达上千种之多。常见的有治疗心脏病的无盐果，预防疟疾的三苔花，延年益寿的延陵草，清嗓润喉的黑芥草，以及重要藏药南酸枣、钩藤，名贵药材天麻、三七、五味子、七叶一枝花、灵芝、虫草、贝母、雪莲、草乌等等。这么一说来，灵芝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灵芝真的是太值得去的地方。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本次旅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梦里的灵芝能与你相会。与梦同行，有你有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战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众所周知，蓬莱阁是我国古代名楼之一，是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结晶的古建筑群，素来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而那流传着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以及海市蜃楼的奇观，多年来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驻足流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俊卿的脚步，去登一登蓬莱阁。壬戌之年，仲秋八月，我来到了渤海之滨的蓬莱县，登临蓬莱阁。说来惭愧，身为胶东人，我的家乡海阳县与蓬莱近在咫尺，我却竟然没有来过这大名鼎鼎的蓬莱阁。难怪今儿这里的主人对此有些惊讶了。确实名不虚传，蓬莱阁不只是以山海之势、建筑之雄而闻名遐迩，更以那一种虚幻缥缈的神秘色彩而给人以身临仙境之感。是的，蓬莱这座

帝又接踵而来，寻仙觅宝，他们当然是空手而回，但是这仙境的美名却一直久传不衰。记得童年在学校读《幼学琼林》时，就读到这样的句子：蓬莱若水三千里，非飞仙不可渡。老师在讲解时还加以发挥说，那三千里若水，连鸡毛都要沉底，船舶就更是浮载不起，所以只有神仙才能飞渡。也曾经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有两句：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富于幻想的童心，每每随着那些优美的神话传说，去神游那蓬莱仙境，飞渡那弱水三千。如今当亲眼看到这山、这海、这阁的时候，那虚幻神秘的色彩仍旧丝毫不减。我站在蓬莱阁上向北眺望，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一天天气半晴半阴，当云开日出之时，可以看到长山列岛中的一群岛屿，像一颗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碧蓝的大海之中。而当海上漂浮着一片白的云雾时，这些岛屿就在这云雾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这时候蓬莱阁也裹在那白的云雾之中，时隐时现，迷离缥缈。一阵风吹过，这阁就显出了它雄伟的姿态，振飞高翘，珠动流云，像要凌空飞去的样子。一阵烟涌来，这阁就隐没在烟雾之中，隐隐绰绰的显出一片朦朦胧胧的影子，这就更增加了虚幻缥缈的感觉。神秘荡摇的色彩，在这种时刻，这岛、这阁、这山、这海，每每使人想起了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在蓬莱被称为神仙现世，是蓬莱有名的八大景之一。而蓬莱之所以被称为仙境，和这儿的海市蜃楼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这儿每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常常有海市出现。这出现的方向是在蓬莱阁北面的大海之中。当海市出现时，只见北面海天相连之处，原先浮在海上的岛屿消失不见了，海面上突然出现一片从未见过的景致，有时是奇峰突兀，山峦相连，有时是古木参天，荒村野寺，有时是劈面出现一座城市，城市中楼房林立，街道纵横，车马行人熙熙攘攘。这种虚幻的奇景风靡了多少游人，多少人慕名而来，希望能有幸一睹为快。今天我也是不住眺望北面的大海，希望能看到这一奇景，可是它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机缘实在太难得了。人们告诉我，有个电影厂的摄影师为了拍摄海市，每天拿着摄像机到蓬莱阁上去等待。他等了好几个月，还是一直没有出现。后来他等得不耐烦了，准备回厂了。还在他忙于整理行李的时候，海市突然出现了。可当他听到以后拿着摄像机跑去时，海市已经消失了。他连连地跺着脚，悔恨不迭。据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电影厂能拍摄下海市的奇景，原因就是它出现得太突然，而又消失得太快。但也有例外，文化局张局长告诉我，1981年7月10日下午出现的一次海市，竟然延续了40分钟之久，实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那一天天气晴朗，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薄雾。2点40分，对面庙岛南侧的海面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两个小岛。10分钟后，这小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岛上的山峰、树木、道路，还有眼

映在树木丛中的楼阁以及行人车辆都清晰可辨。这一天在蓬莱阁上游览的500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景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天的游客们有福了。最有趣的还是我们的那位苏东坡老先生，他在宋神宗元年从黄州调至蓬莱，只干了5天登州知府，后又奉调进京。他听说这儿常有海事，就渴望一睹为快。可这时已经是冬天，早过了出现海事的季节，于是这老先生心血来潮，竟然仿效韩愈游南岳遇到大雨而奇神开云的故事，提求海神赐他海事一官。这当然是白费心机，可他居然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写出了一首登舟海事的诗。诗云：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感也耳目凡神功。寒岁水冷天地闭，为我岂折边鱼龙。重楼翠覆初霜晓，亦是惊倒百岁翁。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其实苏东坡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海市，他对海市的描绘只不过是人们的传说和自己的想象罢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许多传说和神话不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产物吗？还有一种更浪漫的说法，这海市是从大蛤蜊精嘴里喷出的气化成的，所以苏东坡的诗中就有着岂有贝雀藏珠宫的句子。但这种传说也和蓬莱这个得天独厚的海域中盛产种种珍贵的贝类海鲜有关。在庙岛以北的海面上有一个地方叫珍珠门，由于海流及地形的关系，珍珠门以内产生许多别处罕见的珍贵海味，比如海参。这儿的海参是海参中最好的品种刺参。鲍鱼，这儿的鲍鱼也是别处所没有的紫鲍。还有一种制造干贝的美味扇贝，这儿的扇贝特别多，特别大，特别美丽。那扇子形的贝壳上布满了红玛瑙似的条形花纹，贝壳张开露出了白玉般的肉柱，所以人们说它能吐气成云，唤为海市。这些罕见的珍品只能在珍珠门以内生长，而珍珠门以外却很难看到，这样珍珠门也就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游览蓬莱阁。我们都听说过八仙醉酒的故事，传说八位仙人就在这蓬莱阁上喝醉了酒过海的。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神通，于是不乘船，而是凭着各自的宝物漂洋过海。蓝采和手里擎着一只花篮，他是八仙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才15岁。汉钟离的宝物是蒲扇，他躺在这蒲扇上凌波破浪。韩湘子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子，他的宝物是一只洞箫，他把洞箫一吹，就随着那悦耳的乐声飞过了海洋。吕洞宾是八仙中的头头，他的宝物是宝剑。何仙姑是八人中唯一的女性，她手里擎着的是一只荷花。铁拐李的宝器是个葫芦，曹国舅的宝物是云板，张国老的宝器是鱼骨。这怪老头喜欢倒骑毛驴，日行万里，据说河北的赵州桥上还有他骑驴留下的脚印呢。好，他们就这样各自拿着自己的宝器破浪出海了。这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典故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实呢，这八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仙，而是八名囚犯。古时候这蓬莱对面的庙岛名叫沙门岛，是专门流放囚犯的地方。有些古典小说和戏曲中说，发配沙门岛就是这个庙岛。有一次，沙门岛上有几个囚犯趁着黑夜抱着门板、葫芦等物件飘过大海逃走到了蓬莱，于是人们就把他们说成神仙，越传越神，从此就产生了八仙过海的神话。越狱的囚犯演绎成了神通广大的神仙，这是人们对于这些反抗封建官府的囚犯们的同情，也是对他们的勇敢行为和冒险精神的赞赏。这想象力是够丰富也够浪漫了。据说有一家电影厂还在蓬莱拍摄过关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片呢。这一些恐怕都是蓬莱被称为仙境的原因吧。但是我觉得来到蓬莱阁上，除去使人感到它的风光优美和神秘色彩之外，最明显的还是那一股强烈的火辣辣的爱国激情，直在人们的心头汹涌。正是这优美的风光、大好的河山，使人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这儿的历史、人物和它的地理环境，就更加激发着人们的爱国热情。那雄伟的水城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门忠勇的事迹，正是这蓬莱阁的另一光辉，也是他的骄傲。戚继光就是这蓬莱人，他出生于将门之中，祖辈六代世袭登州卫指挥监事。这个从小就在忠心报国的家庭熏陶下长大的将门之子，16岁就担任了登州指挥监事这个职位，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小筑残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一客，灰尘从谈兵。云户牙签满，心寒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戚继光的一首五律名制诗。他的一生不慕功利，一心想着抗倭的大业，国家的靖平。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这该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啊。为了纪念这位抗倭名将，人们在戚家祠堂旁边修了一座高大的牌楼，父子总督方。这牌楼至今还巍然地屹立在蓬莱城里，激励着千百万游人的爱国热情。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0: 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0: 来吧
2: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唐纳德的小伙子，喜欢掰手指。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用花一分钱的卑微爱好，但他还是迎来了来自于长辈的恐吓：再掰，老了会得关节炎的。面对这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以为然。真相就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们秉信实践出真知，冥冥之中，年纪尚轻的唐纳德似乎是想要证明些什么。他开始了50年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真知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的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的滑液，在平时这些滑液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社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 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通常不能连着掰响两次呢？因为要等气泡再次形成才能够发出咔咔声。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的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永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

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儿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气味或者食物都要吐出来，只能吃最安全的食物。但是到了今天，食品安全已经有了更高的保障，但是孕吐机制却始终保持警惕不放松，反而成了累赘，牺牲了孕妈的利益。一些吃喝玩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

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的想要救你的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两个话题，掰手指会不会影响健康，和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许多我们熟悉的老艺术家身上啊，您会发现老这件事儿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谢芳、王小棠、田华、秦怡，八九十岁依然是过得从容，活得优雅，真是令人羡慕。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云生就带您走进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与优雅从容相伴到老的秘诀。我们走进的第一位啊，是著名的演员、表演艺术家秦怡。他是1922年出生，已经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马兰花开》《上海屋檐下》。他的养生秘诀呀，就是不发脾气，看开人生。秦怡呀，一生坎坷，临近中年失去了爱人，同时呢要照顾病重的儿子，不久又痛失爱子，但这一切没有让他终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没有摧垮一个柔弱的女子。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人生啊就好像一个时钟，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不想停下来。90多岁的秦怡精神迥硕，这和他常年坚持保养是分不开的。秦怡说，心态跟方法，还有不要老发脾气。我的心态呢比较平衡，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羡慕人家。生活呀是很艰苦的，没有什么好日子，但是心态平衡很重要，没有什么是要我发脾气的。我本身脾气呢就比较好，又属于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显然我家庭里边也有很多问题，人多，之前孩子又有病，但是比较想得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第二位艺术家，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谢芳。她出生于1935年，到如今呢也是80多岁的高龄了，有高颜值、高演技，还有一副让不少演员都羡慕的亮嗓子。她的秘诀呢，就是快乐和健康得自己去争取。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呢，应该没有不认识谢芳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谢芳说，快乐和健康得老年人呢自己去争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以后呢，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儿一起放声歌唱，这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他种了数十种的花草，他经常给花翻翻土啊，浇浇水呀，剪枝、拔草、杀虫，这些轻微的劳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那接下来呢，说到1934年出生的王小棠，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会陌生。他曾经出演过《英雄虎胆》 海英。由于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女神，深受观众朋友的爱慕和喜欢。王小棠说，她的秘诀呢是心态要好，坚持锻炼。谈起王小棠啊，有一位和她共事了十几年的老战友这样评价她，说绝顶美丽而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了，王小棠时刻都在保持学习，时刻都在要求自己进步，时刻不忘最初的自己。

1950年电影《白毛女》当中扮演喜儿，被观众所熟知。如今呢，她已经是年近九旬了，虽然看上去啊满头的银发，但说起话来依然是侃侃而谈，一副精神气儿十足的样子。田华认为啊，人老了不能闲着，这不能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得经常运动。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就顺便支支腿脚，哎，练练胳膊，闲着的时候呢爬爬楼梯。他认为老年人呢不宜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作微微出汗为宜，经常运动呢血脉通畅，能够延缓衰老。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所为，退休以后呢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一两种兴趣爱好，适当的做点什么事情。田华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但是生活当中啊，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说啊，年轻人看问题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办事呢风风火火，有朝气。经常跟他们交流啊，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自己呢也会变得年轻起来。那说到养生啊，田华说，我的养生态度那就是心胸开阔，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咱比上不足呢比下有余。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啊不能过高，要适可而止。如果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不满足，满腹的牢骚，整日焦虑，您说那身体能好吗？是啊，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美丽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其实啊，任何时候年龄都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云生希望您各位啊也能向这些老艺术家们看齐，咱们从容优雅。得，聊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慢性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的发病率可是比较高的，而长期吃药呢，会对肝脏造成损伤。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跟您各位来聊聊慢性病患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肝脏。因为所有的药物啊，都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呢就成了咱们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工厂，每天呢要进行700种以上的生化反应，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很辛苦。药物性肝损伤易感人群呢，一般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老年人肝脏解毒的功能比较弱，而且呢又经常服药，由于摄入药物的种类比较多，有一些药物之间呢有一些叠加的反应，肝脏的功能又在逐渐的减退，所以啊老年人的药物性肝损伤是比较多见的。药物它是治病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导致疾病呢？主要原因啊有2点。第一，药物对肝脏本身有毒性作用，我们叫肝毒性。第二呢，身体啊可能会对药物的代谢产物产生过敏反应。临床上如果对药物有过敏反应，首先呢会发热，但是热度啊不一定很高，有一些呢会出现肝细胞损伤，我们经过化验就能够发现转氨酶升高了。但是这个呀不叫症状，这叫做化验检查指标异常。有一些患者呀眼白部分发黄，我们叫做胆汁淤积，出现了胆汁淤积就表示胆汁排泄不好了。尿是深茶色的，大便的颜色呢是白色的，有可能啊是出现了药物性肝损伤。一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皮疹，也有个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最轻的症状就是单纯的转氨酶轻度升高，如果出现了黄疸，那就代表肝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服药以后啊，不是马上就会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它有一个潜伏期。各种药物的潜伏期啊，它是不一样的，短的呢，有时候5天之内就出现了，长的呀，可以达到3个月甚至更长。了解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原因，那么怎么预防呢？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中老年朋友的新陈代谢呢会慢一些，如果不做运动，人体器官组织就会衰退，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会减弱。因此啊，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朋友们应该适当的参加一些有氧运动，让身体啊微微的出点汗，但是啊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做耗氧运动。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调养情绪啊，不要过于激动，不要因为小事儿就发脾气，或者呢心情郁闷，要放慢生活节奏，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咱们的生活，还可以试着出去走走，哎，融入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怡情养性。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要把安全用药放在首位。首先呢，肝功能检查应该成为咱们的常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风湿骨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由于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多数会对肝脏产生损伤，甚至呢会导致肝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后果，也不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与治疗。所以啊，定期的检查肝功能那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啊，优化慢性病的治疗方案。专家建议说，慢性病患者在常规基础治疗的同时，加用保肝护肝的药品，以保护咱们的肝脏，起到修复肝损伤的目的，同时呢，也有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和治疗。还有啊，就是要定期的复诊，经常呢和医生进行沟通。有一些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疾病的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怕麻烦的心理，几次就医之后啊，就不再定期的去医院复诊了，也不与主治医生呢进行用药方面的沟通，这样啊就很容易导致使用的药物出现耐药性，或者呢造成肝损伤而不知情的情况发生，这也就为健康啊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慢性病患者啊，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疾病的康复。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体内呢，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呀，相对缺乏容易引发肝脏的脂代谢紊乱，肝脏对糖的利用减少，释放增加，导致了肝损伤。这个时候，如果盲目的悲观，只会造成两种疾病同时加重。只有保持了乐观的心态，咱们呢，才能够远离疾病带来的困扰。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尾声了。在节目之外，您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青青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竟开始莫名的开始思索你，初见的樱花落了又开，纷纷然如你的发尾，搅乱我的逻辑定律，如何闯入你内心那座迷宫？你澄澈目光，恰如夏夜空无心的深处，容不下我半笔笨拙的手写体。明知概率的残酷，也要拆解命运的谜题。若心动是神明预算的微小概率事件，我就演算千遍证明，每步执着都指向。

执念之越拥抱越冷的水温，是对失去温暖的徒劳追赶。那爱在海底无声沉沦的景象，描摹出心灵难以得救的困境。那刺入骨髓的蓝，竟被化为上帝馈赠的伤痕，在凛冽苦痛中蕴藏着神仙恩典。当深渊终是牺牲之处，化为歌谣的终章，我们才恍悟，人间尘海固然苍苍不可测，然而在精神的漩涡里停泊驻留，以伤为弦，正是生之信仰。毕竟此身栖息的深谷深处，竟是星辰月起的摇篮。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或恨，我自相矛盾。纵然时光沙漏倒转，沙粒回涌，却穿不过指缝。明知爱是单向箭头，依旧一针一针刺穿己身。爱者愚昧的独有偏爱便是如此，当情根盲目种下，便化为饮鸩止渴的无言执着。纵然被漠视被遗忘，那份坚贞却兀自闪耀如金箔，燃烧如烈焰，最终尽在卑微处成就一种不朽。单恋本是世上最动人的苦行苦役，凡人是为心中那一点微光燃烧才得见的神谕。

0: 听你最喜欢的歌，一句流淌着笨拙陪伴的温度，整个夏天都融化在你手里，更是饱含纯净的爱恋向往。青春本是一则清灵叙事，它偏能用露珠般干净的意象，在阳光，在指尖缠绕的承诺中，将澄澈心跳提炼成永恒。这支回响唱出的岂止少年梦影，分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藏于胸口深处那个未曾褪色的原初自己。
1: 第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年立于树荫之下远眺，在远处茫茫，可曾泊着一只悄然无际的白桦木船，山楂花悄然绽放之时，多少纯净如水的期待在日夕暮照里徘徊无声，消散如风。这是歌词之中隐隐吟唱的苦涩情愫。他记得山楂树下的等待，他说会乘白桦木船归来。最铭心的祈愿，每每与最苍凉的错过并肩而行。此船未归彼岸，空余寂寥的水纹流转不息。纵使命运如磐石般严酷，将希冀化为破碎散落的灵光，但生命最深沉的执着与纯粹的热望，从未真正褪色消亡。纵千帆过尽无一事，此心所系舟却悄然刻痕成心底永驻之锚。任那夕阳虽影零落，最初的无垢之诺却已在灵魂中永恒沉淀成琥珀。纵年华老去，亦能照亮灵魂。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浮生如梦，戏如烟，凡执一物，皆若颠倒响。那歌声悠悠道破，人生如电如云，世事皆电路无常。声色香味触法界中迷醉，翻飞执迷如雾如霜。那痴缠迷雾之处，恰似掌中一颗珠无声旋转。原来我们追逐的辉煌，不过是露影电光，稍纵便泯灭于梦之中。但唱至一别如念，一念如劫，一劫如渊，又令人恍然一醒。所谓我乡，若微尘入瀚海，颠倒世界，便是迷魂汤。莫如学着歌声，拈花般从容观掌，世事沉浮，心自澄澈一对。

鹿晗那句时间太快，诺言太短，点破了永恒的困境。诺言如烛火般纯粹，也如纸般易毁。在时间列车轰鸣前行的路上，那些约定被碾成了风里的碎片，甚至来不及说抱歉，遗忘仓促的没有余地。曾鲜活的面容渐褪成泛黄相片，但诺言最痛的部分恰在于那句世界在变，我们没有变迁的长河。

手里那抹坚守的固执姿态，徒留一地无法拾取的苍凉。他不动声色拆穿世间情意，唯时间能做沉默而刻骨的证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三泰大战韩策、韩金良，这两位是宝刀对宝刀。按说他们俩从这刀法上、功底上、经验阅历上都差不多。韩策是独创的一招刀法，自己独树一帜，而黄三泰呢，学的师傅的八卦万圣刀法，自己也有所补充。

两个人使的刀呢，一个是亚霸榆林紫金刀，一个是大夏龙缺刀，又都是宝家伙。所以说他们俩在各个方面相比都相差不太多。那么周围看着这些人都猜测不出来是谁能胜谁能败。可突然间就听着当啷一声响，众人一惊，再看黄三太胜。黄三太这一招胜的，也别说周围这些人看着叹服，就连他的对手韩策在愤怒之余心里边暗叫好，黄三太厉害。说两个人各个方面都差不多，黄三太赢在哪里了呢？还是经验阅历。两个人打斗的时候，黄三太就观察他这一把大夏龙缺刀。大夏龙缺刀比一般的刀长出几块，而且还宽一些，锃明瓦亮，裹着一层寒光。但这刀的特点呢，就是没刀尖儿，前边是个钝叉。所以说黄三太使出了一招进步根深捧刀刺，他刺韩策咽喉，就逼韩策也用这么一招还手来跟他敌对。那急切当中韩策躲不了了，他仗着自己胳膊长，身子往前一探，也捧刀刺黄三太。可是黄三太在这招上就胜过他，因为他那个尖儿是钝尖儿，几乎就是没尖儿，是平茬。他刺过来了，黄三太没躲，而黄三太的刀尖子已经挨上他的咽喉。哎呀，他这一愣之下，如果说往回撤刀影响速度，万般无奈一撒手，当啷，他把刀扔了，这才退出去两步开外。黄三太收刀在手，两眼瞧着他，那个意思认输不？韩瑟、韩金良那心里边就翻上个了。哎呦，没有想到我独霸玄天宝刀翁今天竟败得这么惨。如果说我想到黄三太想找这么一招便宜的话，我绝不会败北。大意失荆州啊，或许我拾起这把刀来还竟觉得我这个刀恰恰没劲儿，而招数凌厉，因为我可以用下边那个钝茬来回豁挑崩砸。可是今天呢，我竟栽在他的手下，不行，我不能认输，我刀落地了，我还有暗器。韩策腰里边还有梅花针，他就用梅花针曾经伤过谭宇的左目。这时他突然间用手往怀里边那么一摸，闪电一样，三只梅花针就打向了黄三太的顶梁和两肋。这针发了个挺巧，打三角，唰！说躲左面躲不了右面，躲上面躲不了下头。但是就见黄三太刀往左右那么一磕，然后向下一低头，上边那个躲出去了，两边这个用刀磕出去了，磕的那梅花针破风之声绕绕直响。黄三太站在那里还是纹丝未动。韩策一瞧，哎呀，怎么我如此细小的梅花针竟让他用刀给磕出去，真是刀法绝妙，看来他的暗器使得一定比我绝。那刀法我败了一招，如果我要用暗器再跟他比下去，他把他的镖拽出来，或许我就躲不了了。想到这儿，他十分气馁，脸色也变了。老义士在他对面是察言观色，一看就明白认输了。他抬手把自己的宝刀归鞘，然

然后一拱手，哈哈大笑，哎呀，韩大侠，你真是承让，给我面子，让我侥幸胜了这么一手。其实你的武功要在我之上，虽说刚才咱俩打赌说你输了你交药，其实就是你赢了你也能把药给我，成全我们这些人。好了，有话咱以后慢慢唠，您现在就把解药交给我吧，别的事儿我带您去评。如果说这时韩策急流勇退，药一交出来，然后把这人情往黄三太身上一放，后边那些事儿，那黄三太真得给他跑动。但是他瞧瞧黄三太，那脸憋得通红，过一会儿变得煞白，他心里边啊就翻腾了几次，想交药又不想交，不想交还应该交，最后决定不交。黄三太，黄三太，你胜了我，让我一败涂地，丢尽了我的人，现在我还能把药给你们，我要给了药你就更得意了。嘿，现在我拿的药远走高飞，反正我也无儿无女，只要我一走你们找不到我，什么鹏鹏他们都得死。黄三太，你们这些剑侠不就想帮这个当官的吗？最后没帮好，可能你们就得吃官司。想到这儿，他一俯身把地下的大夏龙缺刀捡起来，是转身往院子里就跑。黄三太一看，哎，韩大侠，你药还没给我，你往哪里走？说着他跨步向前，往前就追。可是韩策进了院子，脚步都没停，向后院跑，干嘛呢？他要穿过后门，然后离开二柳庄。一边往后跑，他还喊：“杨玉，杨玉，赶快随师傅走。”他还心疼他的徒弟呢，怕他的徒弟让这边给捉住啊，那可就遭了罪了。这时候杨玉在旁边跑过来了：“哎，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这小子也看得清楚，他师傅败了，现在只有逃跑。这爷儿俩正往前跑着，刚到了后院，前边扑通跪下一个人。韩策一看，是他的老管家。这老管家六七十岁了，胡都白了，哆里哆嗦跪在那儿，眼泪淌下来：“员外，你不能走啊！现在你有解药，你要交出去还能救咱们全家人性命，可是你不交药，你这么一走，全家还有二三十口人不都得为你探这个官司吗？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你把药交出来吧。”说着话，他把韩策大腿搂住，韩策那眼睛的都要努出了眶外。这时候后面那有人就追上来了：“管家，你随我多年，现在要为我吃官司，我对不住你了。不过我想你们都是家人，官府不至于将你们杀掉，说万一要把你们杀了，我一定回来给你报仇雪恨。你闪开！”韩策心意已决，那管家能拦住他吗？他一抬腿把管家就崩到旁边去了，管家没抱住他，回身把杨玉抱住了：“公子，公子，你劝劝你师父，你劝劝吧，只有你说话他能听，你快，你给我撒手，你快，咔哧啪叽啊！”说这是怎么着呢？原来管家一抱一扯，杨玉使劲一挣，把衣服给他拽开，啪叽一下子从那怀里边掉出一个东西落在地上。管家一看愣了一下，正好韩策也一回头，他要不看地下这件东西还罢了，这一看如同五雷击顶啊！那说什么东西使韩策如此震惊？
熏香盒子，像个小蛤蟆似的那么个玩意儿。这熏香盒子那只有采花贼用，然后好去做歹事，说正经八百的人谁用这玩意儿。突然间从徒弟怀里边掉出来熏香盒子，韩策那眼睛就有点发花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老眼呐，怎么是熏香盒子吗？他往回走了一步，低下头看，这下可把杨玉吓坏了。杨玉想，哎呀，可完了，我采花这事儿这回暴露了。你说叶圣因为我采花给我一件回来我还撒谎，我跟我师父说，我说叶圣是瞧不起你才给我一件的，这样叶圣他找我师父了，我师父才把他腿打断了。那现在师父知道我是采花贼，他说人家这一辈子最恨采花人呐，那我还有好吗？这小子脸变色了，师父，这不是我的。不用解释，不用狡辩，韩策什么都明白了。头顶三江水，是脚踏五湖冰，他站在这儿几乎是僵住了一样。唉，看来我是焦土不明，制成大过，我徒弟采花这事儿肯定是有了，但有一劫，我现在还得走啊，我得跟黄三太他们拼到底。想到这儿一跺脚奔后面就去，杨玉这回就没敢随着师傅跑，捡起熏香盒子掖在腰里边跳墙跑了。他家离的师傅家也就有六七十步开外，他新娶的媳妇现在还在家呢，他得回去看看。单说韩策现在就是一个心思要往远跑，他准备穿过小河，过庄东边，然后寻路走。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甩开脚步正往前走，是刚到河边抬头一看，啊哈，就见河沿处站着几十号人，为首的正是黄三太。原来黄三太一看他进院子里边去了，就知道他要跑。他往哪儿跑？他既然不是往西面跑，他一定是往东院跑，先到这边来等他。这些人一个个是横眉怒目，韩策回头再看，给他哥哥拜寿的那几十号剑侠在后面兜上来了，把韩策是围在当中，假名骂上了：老家伙，你还不交解药，你不交解药今天让你死这儿，一人给你一手指头都让你成为肉泥烂酱。杨香武在旁边把小刀拽出来：你指个人怎么这么昏呢？交不交药吧，要不交药和你拼的我就是头一个了。王子修也跨步过来了：兄弟，你想往哪儿走？你想把解药带走吗？中毒的人怎么办？你的家人们你都不管了吗？做事怎么如此不计后果？你快快把解药给我。但是韩策现在已经听不进去这些，他看看周围，面带冷笑，伸手从怀里把解药拿出来了，高高举起：诸位，你们在此拦挡我，这是要以多胜少，以势压人，我命你们马上把刀给我闪开，让我走。我要高兴了，或许我把解药还能给你们送回来，可是现在你们这么拦着我，可得防备着我把解药扔到河中。说的话，他把那小葫芦盖嘣就抠开了，葫芦嘴轻轻往下一倒，咕噜咕噜，里边就倒出了有两三粒雪莲丹。雪莲丹的丹药粒儿不大，就跟那小米粒儿差不多。哎呀，他这么一来，周围这上百号剑侠可都惊呆了。别往出再倒了，

0: 这白药都到了的话，那可就彻底完了。韩策一声断喝，闪开。他大跨步逼着黄三拍他就上来了。杨香武贾明他们是各指兵刃，这就要往前迎。可是老义士一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不要拦他。这些人一听他往前来，咱要不拦他走了，咱不更完？这个真是拦也不好，躲也不好，是怎么才好呢？最后还是听黄三太的，他们都闪开了，但是黄三太没动。韩策走到他跟前，上下打量着他。黄医师，你真不怕我把这药抛到河里边吗？哼，韩策，我现在有几句话要问你，等我问完你了，你是想把药给我，还是把药扔到河里边，任你自便？什么？有话要问我？韩策皱皱眉，既是这样，你问吧。好，我问你，姓韩的，你在江湖上成名几十年了，乃是绿林的一位侠客，那么你身为侠客却一传匪人，你的弟子杨玉杨万金是个采花贼，我就问你这件事有没有
1: 这个？
0: 这一问把他给问住了。如果说这要在昨天问，他会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可是方才他眼睁睁看着了徒弟怀里边掉出去了采花的熏香盒子，那就是证据。那这个咱不能胡说呀。他有。好，既然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再问你，谈笑居士叶圣他是无辜的，你徒弟给他栽赃陷害，说是他下的毒，那么叶圣找到你家来了，向你要这个解药，你不但不给药，你反而把他给打伤了，这个理上通不通？黄三太第二问又把他问个哑口无言。因为头一问既然他承认他徒弟采花，那么第二问他就没法回答。人叶圣是捉他徒弟，捉采花贼，这才把他徒弟给刺伤的嘛。现在他看着黄三太是无言以对。黄三太用手一指，姓韩的，说李七侯来见你，朝你要解药，你把他给打伤了。这李七侯他是彭大人的上差官，你打伤他咱们不论，但是谁不知那活报应刘正义，耿正无私乃人间的义士，闯荡江湖，他除掉过多少江湖的败类，可你却一脚把他踢得血海炸了，现在倒在床上起不来，你说说你这件事做的应不应该？他这个这一问他更回答不了了，因为他知道那刘正义是江湖上公认的大好人呢。黄三太胡须发抖，他来到了韩策的面前，几乎两个人是脸挨脸的。姓韩的，我再问你，你和谭宇谭大侠比武，你宝刀难胜，却发下暗器亮银针，你伤了他的左目，那凭你的身份你不觉得羞耻吗？再有中毒的百姓是惨不可言，到了你家门前求药，那么人是你们毒的，百姓来要药你却不给，这和江湖的败类是有何两样？官府来人了，打囚车装木笼，要把你带大堂去审问，本以为你能就事而下，大事化小，你却无视国法。那么我黄某来了，先是对你好言相劝，望你幡然悔悟，交出解药，你却说打赌论输赢。好，那咱就比武，

是你比武败北，却失言不交紧要，也不顾家人，只顾自己偷生，你何意出生？现在又要以把解药扔到河里来威胁你，韩策真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你还有何脸面活在世间？嚯，这一顿斥骂，骂得韩策脑门见汗，他连连后退，心想黄三太说这些话是句句事实啊。哎呀，难道说我韩策错了？这真是一个糊涂虫，现在还没弄明白自己是对是错呢。翻来覆去这么一讲，他一琢磨，是人家姓黄的讲的句句事实，我是错了。你刚才韩策也举着药要扔，那跟猛虎似的，现在这一知错心虚了，脑袋往下一搭了，跟绵羊一样。一看他这样，大家是既看他来气，还有一些人可怜他。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这个台阶你可怎么下吧？王子修在后边过来拉住他的衣衫，兄弟，不管你犯什么罪了，哥哥我一定陪你陪到底，你把解药啊交给黄义士，然后咱们到案打官司，就即使咱犯罪咱该掉头，但是咱们是主动去投案，咱确实是遵守国法，兄弟快把药拿出去吧。韩策惨然一笑，回转身撩衣襟给这老爷子跪下，未曾说话，嘴唇颤了半天，老哥哥，我并不觉得我对不起别人，可是我现在只觉得对不起你老，你对我是关心备至，从开始你就劝说我，但是我执迷不悟，现在黄老义士这一番指责，我彻底明白了，我该死，但是让我到案打官司我不想去。韩策一琢磨，我都60岁的人了，我这么大一个江湖剑侠，你让我把我绑到法场去，千人看万人瞧，要将我开刀问斩，那我不如自己死了好。他站起身来，又到了黄三太的面前，双手捧着雪莲丹向前一递，老义士，刚才我失言，我对不住你，这个药请你收下吧。黄三太什么也没说，把这药接过来了，可是就见韩策猛然间把这宝刀亮将出来，要拔刀自刎。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韩策、韩金良要拔刀自刎，可他把刀亮出来了，心中是一阵酸楚，心想：宝刀啊，宝刀啊，你跟了我一辈子了，没成想落个这么个下场，还不知道我死以后你又落到什么人的手中。如果说是一位江湖上的侠客使用你，行侠仗义，出把安良，我租入九泉还能瞑目。如果说你要落在一个江湖匪人之手，他拿着你行凶作恶，我怎么能够甘心呢？他双手捧这把刀，他就没往脖子上抹，而是抬脸看看黄三太周围这些人。大家一看，瞧什么呢？你要亮刀，我们以为你要自杀，可是你看我们，怎么还想拔出刀来跟我们拼拼呢？哎，大家还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见韩策的眼光落在一个小伙身上了。哎，韩策一看，这小伙子十八九岁，长得精神，黑针针大辫脑子上盘着，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带把刀，看来这小伙也是使刀的。虽说现在年轻，但是就冲这个精神样，以后是必成大器，我何不将刀赠与他？韩策临死前想给自己的宝刀找个主，他跨步奔小伙来了，这下把黄三太给吓一跳，因为那个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黄天霸还真没在乎他，姓韩的，怎么你还想一战吗？嘿，韩策苦苦一笑，心话，这小伙啊是够硬气的，你看看跟我横眉怒目啊。这位小侠，不知你贵姓大名？黄天霸。哦，你的父亲就是黄老义士，正是。既是这样，我是找对了主了，这把刀我赠给你了，我不能将它带入坟墓，请你收下吧。他把刀归入鞘内，双手捧着往前一递。多少人是看在眼里，那心里都琢磨，哎呀，我们怎么没往前凑合凑合呢？我们要站在他附近的话，说不定他把刀给我们呢。哎呀，他便宜黄天霸了。其实有的人就是往前来，人韩策要相不公，也不能把刀给他。你看，大家都琢磨着黄天霸这是一件美事，可是就见这小伙子那脸儿一点乐模样都没有。韩策那么高的身份，双手递过来的刀，他一只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将自己带那刀拽起来了，将这把宝刀嘎巴一下子别到皇上了。韩策一看，心说：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怎么看你这派头比你老子还大呢？我那叫宝刀赠送给你了，你也应该给我施个礼儿，说声谢字。你看韩策要死的人了，他这心里边挺难受，可他想发火，一琢磨发什么火啊，咱把刀给人家再发火没用。他声音低沉：天霸，难道说我给你刀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他这一问不要紧，黄天霸还急了：前辈，本来你身犯大罪，你就要死了，如果你死了，这把刀跟你一去也就完了，现在你把刀给我，我想的是要拿着你这把刀在江湖上闯荡，重新竖起来韩大侠你的威名，照理说你应该感谢我才是，可现在 你却有意让我谢你，真是岂有此理！呀！韩策一听，两眼发呆，他就愣那儿了。他没想到黄天霸竟说出来这几句话。大家在旁边很不以为然，心想这黄天霸跟他父亲黄三太那个体型是大不相同，这小子挺松垮，这回韩策得跟他发火了吧。嗨，没想到韩策不但没发火，却一躬到地。小侠说的对，小侠说的对，我之所以要给刀找个主人，就是希望我死以后大家见着刀还能够怀想我。天霸在上，受老夫一拜。要不后文书黄天霸就用这把刀是大战结义会，力闯万花岛，那都是后文书。就见韩策他这一躬身施礼，等他再一抬头，抬右手照准自己的顶梁，啪，噗噗，一掌击中天灵盖，自己把自己给震死了，七窍出血，倒在尘埃。黄三太一看，啊，明知道他必死，就是他自己不死，抓的官府衙门那也是死罪，但没想到就转眼之间就横尸当场。王子秀当时就呼呼

他一看王子修有些朋友，那已经过来把这个老爷子给抱起来，也有人跑过来给韩策收尸，那这面的后事就不用他料理了。老义士是带着解药，率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剑侠离开二友庄，回到松江府衙门。大人病体现在是十分沉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后背都溃烂了。黄三太贾明他们一进来，贾明就嚷嚷上了：恭喜大人，贺喜大人，解药拿回来了。就这一句话跟强心剂似的，还没等吃这药呢，大人就感觉到精神头往上一来。哦，解药拿回来了，是是啊，三哥你给大人看看。黄三太一边施礼一边把这药举起来，大人一瞧，嗨，还得说老义士是马到成功。黄三太把这葫芦盖打开往外倒药，贾明杨香武他们在旁边把水就端过来了，有人就过来扶大人，这就坐起来吃药。可是大人摆摆手告诉先别拿水，先别吃。老医师你把解药给我，我瞧瞧。哎，黄三太把药递过来，他接过来了，打开这小葫芦盖往外倒一倒，他一看这小葫芦本来就不太大，里边那药也就三分之一，都是那小红粒儿。他把倒出来的那些药重新又灌回去了，葫芦盖盖好。老医师，贾剑客，中毒的人不是我一个，三庄好几千人都中毒了，我想那个毒药劲儿很大，那么这个解药劲儿也一定不小。如果我就这么自己吃几粒的话，吃多了也没大用处，那就不如我带的三庄攘到井水之内，我和百姓们一块儿饮用。大家一听，嗨，这彭大人你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惦念着别人的，不过大人说的也是，那就不如到那个地方一块儿去喝水去了。黄三太等人是点头称道，大人穿戴整齐，坐上八抬大轿，前呼后拥赶到了城东庄，把葫芦里边的药分出三份，一份就抛到这个井里边去了，另两份派专人送到城西庄和柳树村，也往井水里边倒，告诉中毒的人都去喝。这时候贾明卖上力气了，把那柳罐斗扔到井水里边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上了一摇，摇上了这么一罐水，他捧过来递给彭大人，彭大人用手扶着他喝这水，可是这嘴是刚一沾这竹篓的边儿，他猛然间把手就撒开了。贾明一愣，这怎么的了？大人是惊叫一声，树上有人。众群剑侠是扭头往后边的树上一看，就听他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有一位从树上跳下去，顺着树趟子跑了。杨香武一瞧，而往哪里走，是掐刀便追。要彭大人这个人呢，他一心为国为民，老天爷也照应他。原来杨玉杨万金在二友庄逃跑以后，他就想，我师父死了，我得给他报仇，我得到府衙把那姓彭的杀了，我让你黄三太等人吃不了都兜着。他一看彭的人奔这不来，他暗中就尾随着，现在他就在树上，说彭的人怎么知道树上有人呢？他端着那个柳罐斗的喝水，这水比较满，来回那么一晃动一晃，像一面镜子似的，就晃着呀，后边那树上有个人影，大人这才发现着他。杨香武追他，这小子跑了，这小子就此就跑到了松江府临江川万华岛去入伙去了。那么大人这

0: 喝了水，中毒的人也都喝了水。三庄百姓被雪莲膏给毒了，这件事情这就算解开了。众群剑侠又护着大人回到衙门，虽说大人身体还很虚弱，不过这个体内之毒排出去了，就没有性命危险，夫人孩子都特别的高兴。可是还没等高兴完呢，出事儿了。什么事情？京城来了钦差官，皇上下了旨意，宣召彭彭入京。原来那个三庄百姓受贼人的威胁，曾经写万名状告彭大人，江苏的巡抚就是老奸贼太师所爱的门生，一见万民状连留都没留，马上就派人送他刑部衙去了。刑部大人没敢留下，立刻呈报了当今皇上康熙。康熙皇上一看就这道万民状还有服的那折子，是龙颜震怒，马上刷下一道旨意，把彭彭押奔京师。钦差一宣读旨意，说彭彭是为官不正，有负圣心，即日捉拿到京师，三法司问罪，刻不容缓。彭大人这面可就傻了眼了，你看一心为民为国，还贪了这样的事情，自己真有些想不通啊。可是想不通不行啊，新任的知府又到了。新任的知府是谁呢？也是所爱的一个门生，这位叫顾伟明。这个知府原来是顺天府的府丞，那是从四品官，现在升到这儿来的，那是正四品的一个府台大人。这顾伟明来到这儿了，还假惺惺的跟彭大人说，哎呀彭大人，虽说老百姓他们愚蠢至极写了万民状，不过我已知您呢是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用解药救了三庄百姓，你这一功不小啊，此次进京我给你扶上一道折子，给你送到京师里边去，皇上一见你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必定能够再次升迁。你看嘴上说的好听，可是彭大人进京说想多带一些衙役人等，那不行，就让带一个跟班的彭兴，然后派两个都头带着20名兵丁压着彭大人勾奔京师。就这一下，黄三太杨香武他们可上火了，你说这些人图些个什么呢？不就是冲着这位清官彭大人我们才赶到这儿来的吗？又战寒策还如何如何，好容易把百姓们都救了，彭大人贪官，这皇上也太糊涂了。最后黄三太和杨香武一合计，皇上那也不是凭空而想就给彭大人定罪，也是那老百姓们呢写了个万民状，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救彭大人还得在这个老百姓身上啊能救下来。咱马上派人到三庄去跟百姓们谈一谈唠一唠，现在老百姓都解了毒了，别写万民状了，马上再给皇上写个万民书，说明彭大人如何如何好，那皇上一见彭大人不就没罪了吗？众群侠一听黄老义是这么分派，大家都点头称赞，好，就这么办。这些人立刻都分头奔柳树村城东庄和城西庄。可是他们这些人光在百姓身上有这种打算，就万没想到现在来的这个知府顾伟明是私通万花岛的一个贼。顾伟明知道他的老师也就是太师所爱跟万花岛是一体，现在彭彭 被押送京师了。万一以后皇上知道他没有什么罪过，不还得把他赦免了吗？甚至还得升官呢。不行，不能让他到京师，半道就得要他命。他马上就写了一封密书，派自己的一个心腹侍卫叫顾通送到万华岛，请万华岛马上派刺客半道截杀彭大人。他这些事情说黄三太他们不知道，彭大人是更不得而知。这一路上他心里边很凄惨，一想这宦海生涯真是一波三折呀，自己此次进京生死未卜，还不知道夫人和孩子留在松江府能够怎么样呢？是思来想去，心里边很愁烦。但是又一想到自己是上不愧于君，下不愧于民，就是纵死也没有什么含怨了。两个都头压着他，一路紧走。走出去两天的道，这一天正在这个城外的小路上向前走着，突然间旁边的树林里边大喝了一声：呆，站住，劫道的来了。好，什么什么？两个都头一惊，骑着咔嚓把家伙拽出来，20名军兵就把大人坐这车给围住了。他们一看从树林里边跳出来的这位40左右岁，左不伦敦，亚不伦敦的，像个肉筷子似的，长得那模样太丑了，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点，背后是一个杵。哎，这俩都头一瞧，我们见过他呀，他不过去给彭德仁帮忙的那个假的，见个假名吗？彭德仁在车里边坐着也认出是假名来了。你看这两天没见着了，哎，他的心里边是特别想念黄三太他们这些下贱客，在此处一相见，他热泪就往上一涌。假名吗？大人，那是我呀，我找你有事儿啊。当兵的这才松懈一口气，心说我们还以为劫道的来了呢。那么你近前讲话吧。哎，那个大人虽然是被压着奔京师去，但是这可不是慕容秋扯，就是一般的扯。可是大人身体不好，他下来不方便。贾明来到跟前施了一礼：大人，有个事儿我跟您唠一唠。说吧。贾明回头瞧瞧两个都头，这两个都头打量打量他：有什么话你赶快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呢。啊，好好好好好。贾明往前一凑：大人，你脑袋差点掉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啊，您走以后，松江府新来的那个知府就写封信告诉手下一个人到万华岛去。你看看这信。贾明从怀里一摸，掏出一封信交给彭大人。彭大人一看，竟有此事。原来那个贼知府派他手下的侍卫顾通到万花岛送信，半道让贾明给劫了。你看贾明粗中有细，他怎么瞧那知府怎么不是东西，他就跑到知府衙门外边偷听消息。他发现这件事情跟出来的，一处把那顾通就处死了，把信搜来了。他一看这件事情可太大了，我得马上报个大人去。哎，正好黄三太、杨香武他们号召百姓写好了万民书，他就这样把这万民书和这封贼知府的信合在一起，他都拿在手里边，这才追赶大人到此地追上来。如此这般一介绍，大人心中是感慨不已。哎呀，皇上啊皇上，你可不知道吧，你派来的这个新知府乃是一个匪人呐。再看万民书， 觉得百姓们虽然过去有过错，但是还是极为敦厚，现在能够携万民书保我。当然这都是老义士等人一番辛苦啊。有万民书又有贼知府这封书信，彭德仁心里边那就稳当多了。他小声跟贾明说，贾大剑客，你回去告诉黄老义士不要为我担心，可是我恐怕松江府百姓受贼人的骚扰，你们还得多费心。
1: 哎，放心放心吧，你走吧啊，你那么没事，我们这么就没事。
0: 两个都头一看他们谈完了，这就立刻启程够奔京都。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他们从宣武门进来的，直接把大人就押到了大理寺。皇上已经下旨意了，要三法寺审问彭鹏这个案子。当天晚上大人被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大狱，吃罢晚饭以后，大人倒在那休息，他用手捂着胸口，这里边可有万民书和那封书信。他就琢磨，明日三堂一会审，我把这东西往出一拿，万事是迎刃而解。可就在这时，听着这铁栏杆外边传来脚步声，噔噔噔，接着哗啦一响，门被打开了，从外边进了个老头，40左右岁，大胡茬子，穿着粗布衣衫，很肥大，手里边端着一只碗。借着昏暗灯光一看，碗里边那东西红酱酱的，黑的乎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牢头来的近前，把这碗往前一递，彭大人，对不起了，你立刻把它给我引下。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我们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养花的爱好。养花呢，不仅能够适当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量，更重要的是啊，看着自己精心栽培的花木能够茁壮成长，开花散叶，让人呢是心情舒畅，能够带给老年朋友更多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当好护花使者，点亮晚年生活。老年人养花啊，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每天在鲜花丛中穿行，受到花香的熏陶，会感觉到心胸宽了，身体好了，朋友呢也多了，既可以延年益寿，又其乐融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养花呢？首先啊，养好种好花卉，必须要掌握一些室内花卉养护的基本常识。如果您是刚刚对种花产生兴趣，可以参加老年大学花卉班来进行学习，也可以自学呀，寻找相关的书籍，或者啊上网查查资料，还可以向一些有养花经验的、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或者呀是专业人士进行求教。对于初期养盆栽花卉的老年朋友啊，可以选择那些耐阴或者呢是半耐阴的室内观赏植物，比如说像兰花啊，吊兰、君子兰，还有绿萝、常青藤、万年青、文竹等等，这些植物相对啊比较好养。阳台花卉呢，咱们可以选择石榴啊、月季啊、菊花啊、仙人掌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花卉呢，它比较耐光照，树冠的形态啊呈发散状。另外啊，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有一些花草啊它是不适合在家中种植的，就比如说夜丁香这种常绿的小灌木啊，夜间能够发出浓香，但是它的气味呢对人体的健康又是不利的。如果长时间的摆放在客厅啊或者是卧室的话，就会容易使人头晕、失眠、咳嗽，甚至啊是气喘烦闷。其实啊，花卉跟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一系列的情感变化，所以呢种养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细心的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并且啊要认真的做好笔记。在养花的所有环节上，比如说培土啊、浇水啊、施肥、防治病虫害等等的环节，都得认真对待，细心的操作，不能够随心所欲。那接下来啊，云生就给您推荐几款适合老年朋友养的花卉。首先呢，您可以选择既能观赏又能治病的花卉。有很多花啊，它不仅好看，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非常适合气虚体弱、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种植。比如说

金银花。金银花初开的时候是白色，夏初含苞待放的时候呢，摘它这个花蕾，不需要晒干，洗净了泡水喝，香味扑鼻，清香宜人。它有清热、去暑、消炎、杀菌和利尿的作用，可以治疗喉咙肿痛，尤其是患有慢性咽喉炎、经常咳嗽的老年朋友，您呢可以种一点。金银花呢，也可以晒干之后啊，装到枕头里，或者呀，冲茶水泡着喝，有消热解毒、降压清脑、平肝明目、防治感冒的作用。不过这个金银花呀，它性寒，久服的话呢，容易伤胃，所以脾胃虚弱的朋友，您就最好不要服用了。另外啊，百合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百合花的花瓣啊，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有镇咳、平津、润肺的功效，尤其是患有肺结核、心肺功能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种点百合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百合呀可不要放在室内种，最好呢放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种。那么说到茉莉花，它的花叶呀是翠绿色的，花香袭人，是大部分老年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花卉。一盆在屋里边啊，哎呦，熏得满屋都是香的。这茉莉花的根叶都有镇痛的效果，花呢能够清热解毒，可以治疗感冒发热、肚子疼等等，也可以用来啊泡香茶喝。那茉莉花呢，它喜欢炎热、潮湿、通风透气的环境，需要充足的光照，每天呢至少需要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才能够保证花朵繁茂。这茉莉花啊，它不耐旱，可是呢又忌积水，所以要保持这个盆里的土啊经常是湿润的。下雨的时候得把这个盆栽的茉莉啊给它移到避雨的地方，下雨之后呢又得及时的清到盆里的积水，否则呀这叶片就容易发黄。培栽茉莉的土壤啊要肥沃的沙质和半沙质土壤是最好的。春夏秋生长的季节啊，要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比如这个花生饼粉、骨粉、过磷酸钙以及多元素花肥，每个月呀施2次肥。茉莉花呢生长季它在长得很快，要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剪。盆栽茉莉修剪保留基部10厘米到15厘米就可以了。在花凋谢以后呢，需要及时的把这个花枝给它剪去。逢年过节包括一些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想给老人送那些俗套的礼物了，咱们就可以选择给他们送一盆花，因为很多的花卉啊它有健康长寿的寓意，非常适合送给老年人。比如说长寿花，哎，栽培又容易，花期又长，而且呢耐干旱，加上它这个名字特别的吉祥，是最适合老人养护的，还可以作为礼品馈赠，有福寿康宁之意。而君子兰呢是一种花叶果都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容易栽培，容易长，容易开花，称它是有顽强生命力的长寿之花，再确切不过了。给老人在心理上呢能够产生一种和谐吉祥的美好意愿。金枝玉叶也是近些年来啊备受宠爱的室内绿植，它的叶片肥厚，多姿多态，而且呢极易成活，很适合老年人放在室内进行观赏。兰花啊常年清脆，具有含蓄的内在美，寓意高洁长寿，香气是清冽而不浊，纯正而悠远，非常适合情趣高雅的老人栽培。养花在陶冶性情的同时啊，养花的人也需要对花进行移盆啊、换盆啊、松土

啊，施肥呀、浇水、剪枝、除虫等等这些轻微的劳动，那对于老人而言呢，是一种最适宜的体力锻炼了，有利于增强老人的体质，可谓是益处多多呀。好了，如果您是养花的新手，您可以从云生的推荐当中先选择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品种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本身就是养花的高手，那就当云生在您面前呢，咱班门弄斧了。接下来呀，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

0: 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养花对老年人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呀，许多花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种植。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养花啊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5岁的张奶奶呀，近两年来一直患有贫血，血色素呈进行性下降，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查明这个贫血的原因。这次啊，由于反复的头晕呕吐，又一次去医院治疗了。入院抽血检查属于中度贫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终于通过胃镜检查到在12指肠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钩虫，找到了贫血的原因。那么张他的叶柄有灵敏的感觉，由于这个草叶它的膨压作用，只要咱们稍稍一碰，这叶子它就会慢慢闭合，所以呢称它为含羞草。因为含羞草里边啊有一种叫羞草素，如果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头发眉毛的脱落。再有水仙花多在每年春节前后开花，白色呀或者是黄色的花蕊飘飘欲仙，花开以后啊是满屋的清香。这个叶子呢是碧绿色的，挺拔笔直，那是理想的冬季室内观赏花卉。但是啊，它的这个葱头鳞茎里边含有秋水仙碱的毒素，人体接触之后啊能够产生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仅仅是对人有伤害作用的花卉的一部分。据专家统计啊，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花卉有100多种。所以呢，咱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所养的花卉是不是有毒性。如果养了带毒性的花卉，那咱就得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啊不小心伤人，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不过呢，您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只要我们平时啊稍加注意，那些弊端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

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四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两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六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6到8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1到2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异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六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1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2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的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1至5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

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的，这是怎么啦？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兹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这些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 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收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

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 10%， 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石化高端化转型步伐加快，一季度企业电子及异丙醇产销大增；
2: 辽宁全力应对出行高峰，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
1: 全省各地多点发力促消费，激活

0: 活假日经济。
1: 当本草香邂逅烟火气，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今天关注中医药夜市为何火爆出圈。
0: 距离东北超开赛还有3周，记者带您探访辽宁赛区两家主场馆的筹备情况。
1: 拥有88年历史的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是辽西地区重要的石化产业支柱。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炼油向化工转，化工向材料转，材料向高端转。今年一季度，这家老牌企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电子级异丙醇单月产销均突破1000吨。请听本台记者傅山丹发回的报道。
2: 电子级异丙醇作为芯片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清洗剂，目前已经成为了这条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力量。那我手中的这瓶透明的液体呢，就是由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生产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也叫高醇异丙醇。作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呢，2020年开始，这里已经连续3个月刷新高醇异丙醇的产销新高。
1: 从原料提纯、反应精致到成品灌装，高醇异丙醇生产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细操作。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化工一部生产技术组副组长李维红：
3: 我们从生产技术上主要是保持平稳操作、精细操作，另外我们对这个工艺流程进行优化，根据生产周期啊，包括每个过程组成变化，调整这个流程，保证这个产品始终是稳定的。
1: 在纳米级芯片制程中，清洗剂就是洗澡水，纯度直接影响产品性能。要达到电子级的纯净标准，整个生产工程从工艺流程到洁净标准，对纯净的要求近乎极致。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化工一部电子级异丙醇装置主管刘国正：
4: 对这个电子异丙醇，咱们控制的主要是一个颗粒，一个金属元素含量。那金属元素含量呢，就已经达到 PPT 级别，就是10万亿分之1的级别，所以说在整个生产了操作过程中，大型的喘气了，或者人体的接触了，都可能对这个产品造成污染。
1: 得益于国内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和企业提前布局，锦州石化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迎来了爆发期。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主管潘巨强：
5: 1到3月份同比是增加300%到400%的这个样子，后期的话也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客户的培育，包括客户的粘性，我们争取把我们现有的这套装置的产能，大概是3000吨的这么产能全部释放，实现满产满销。
1: 为抢占市场，企业目光投向了更高端的 G3 G5 级电子级异丙醇。目前企业正加大研发攻关与产能布局力度，对标国际一流标准，逐步实现高端电子化学品国产化替代。
0: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全省道路交通迎来集中出行高峰。5月1号，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183.2万台次，同比增长1.9%。交通及交警部门在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既要规划好路线，更要把安全谨记心间。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行，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提前预判车流，滚动发布路况预报。按照往年同期出行车流预测，5月4号、5号的13点到18点为返程高峰。届时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速度变化较大，驾驶人要提前观察路牌信息和导航提示，谨慎驾驶。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指挥调度中心调度员关键：
6: 如不能错开高峰期间出行，请司机朋友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变道，不随意加塞，不强行赶路，途经车流密集临时缓行路段，耐心依次排队通行。
0: 针对进出城主要通道、城市交通枢纽和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大的重点部位，交警部门实施一点一测、一路一按，综合运用无人机进行智慧化监测预警。除了道路环境，驾驶人自身状态也是影响假期出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既要提前检查车况，也要时刻增强风险意识。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交通秩序和应急管理指导支队

0: 副支队长汤健。
1: 不超员，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拒绝酒驾、醉驾。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遇有不良天气要落实降速、控距、亮尾等措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平安才是您回家最近的路。
2: 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节日出行，不少人满怀喜悦奔赴山海，车流激增，道路拥堵加剧，路面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快乐出行前提永远是安全随行，安全一旦失守，再美的旅途也无从谈起。交通安全绝非小事，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一次疏忽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当下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把超速、抢行、疲劳驾驶、一心二用、随意变道等违规行为当作小事，殊不知多数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漠视规则的必然。恪守交规、文明出行，既是敬畏规则、维护秩序，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守护出行安全，既靠个人自律，也靠刚性监管托底。交通管理部门应紧盯出行高峰，从严查处违法行为，排查道路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出行者自觉守规，监管方从严管控，双向发力，同向守护，方能为出行系紧安全带，守好红绿灯，走好平安道。
0: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消费券发放、特色活动展演、新型场景打造等一系列举措，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沈阳市全面打造新场景，月夜月沈阳2026沈阳市夜经济街区日前正式开街，一批首店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体育文创、生活美学的沉浸体验。滨水景观全面提质，浑河外滩成为可逛、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地标。沈阳方城挚爱同行特色街区焕新启幕，将在中街沿线精心布置六处球迷加油站和三大全新啤酒交易中心。文旅体商融合带来消费热潮，丹东举行摩托艇与动力冲浪板展演，精彩刺激的表演吸引众多游客。辽宁本钢男篮的比赛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是带火了赛场周边的酒店、餐饮等消费市场，掀起一股强劲的赛事经济热潮。沈阳亚市励志酒店餐饮总监张玉森。
3: 这几天的出租率已经全部预定满了，由于我们辽篮的一个比赛，再加上我们萧敬腾演唱会的歌迷给我们酒店带来了大量的一个客流量，对比去年25年，我们已经同期增长了3倍。
0: 鞍山本溪集中举办车展，叠加汽车报废补贴、置换补贴及车企厂商联合让利等多重福利，优惠力度十足。鞍山经济开发区汽车流通协会会长陈永吉。
4: 首先政府给予的单台购车的支持，然后从每台车2000到6000不等，然后另外一个各商家的促销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品牌拿出了3000到10000甚至说到20000的置换补贴。
0: 助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2026抚顺五一嗨购季热烈启幕，汽车展销区、家电惠民区、美食风味区等五大主题展区各具特色，福利满满，点亮五彩、盘锦更精彩消费季也于近日启动，全域百企千店联动让利，各区县也将开展一区一品特色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日前火热开市，药香与烟火共生，文化与产业同台，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慕名而来。记者孙诗涵在现场进行了采访。
5: 作为每年中药夜市最核心、最硬核的板块，一诊区永远都是人气爆棚。那在我身后，超强专家天团的诊台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排尤其的长。让我们去看看他们都是几点来的。
6: 4:30就来了，也得有一个小时了吧？主要是看脾胃肝胆嘛。
7: 平时咱们就是上医院啊，看都得排队不是吗？然后在这儿的话，每个科都有。然后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来的。
2: 郑红星医生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有名的中医专家，这是他第三

0: 次来夜市摆摊，面对大家的各类健康疑问，他都耐心回答，望闻问切，把脉开方。郑红心。
1: 有的呢确实是一种有病的状态，也有的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呢能够体现出来大家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啊，对中医养生的一种认可。
0: 在义诊区，辽宁中医药大学及直属附属医院沈阳市属十大医院的中医科针灸科专家团队悉数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既有专门乘车而来的老年人，还有匆匆赶来的上班族，大家免费体验针灸、推拿、刮痧、火疗，感受传统中医疗法的独特魅力。市民马爱丽：
2: 美容针儿，那个张伟大夫扎得非常好啊。
3: 所以这夜市的形式你喜欢不？
2: 喜欢呐，我就特意来的，我喜欢，这不普及中医文化吗？
0: 这边养生教学老少咸宜，那边中药香囊手作、艾草锤缝制、古医书拓印，趣味十足。再看看养生美食区，各个手持养生茶饮打卡药膳美食，好玩好吃养生，中医药文化正圈粉无数年轻人。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主任王佳琪：
4: 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东北超啊，我们推出了最有烟火气的这个药膳烤肠和药膳烤串，那还有呢，我们去年的爆品呢是五星包子，那今年呢老百姓有好多是来回购的。
0: 中医药文化夜市不仅为百姓津津乐道，它更被中医药企业看作是产品展示和产品对接的平台，名医名方正切入大健康市场，抢占养生风口。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已经连续三年参加中医药文化夜市，以药食同源为切口，近几年研发生产了数十种养生茶饮和生活用品。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郑霄航：
5: 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自己的香皂还有膏方，特别是什么，我们带来了我们自己的中药配方颗粒，像这个人参产品呢是我们辽宁省自己的道地药材。
3: 那我们企业的生产规模什么样？
5: 现在呢我们自己呢体育车间来生产，我们自己提取中药饮片的话能够达到6000吨，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10亿元。
0: 本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增辽宁特色企业疗品初疗两大板块，特色膏方、道地药材、康养器械等上百种产品与消费者面对面，打通了从研发到消费的通道，实现从文化引流、消费激活到产业增收。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吕晓东：
6: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中药这个文化夜市，让更多的老百姓首先了解中医，完事相信中医，最后应用中医，把咱们中药的智慧呢发挥到更好，把辽宁的这个优秀的这些企业和我们优秀的产品展现给我们的辽沈的广大的群众。
0: 辽宁中医药夜市的成长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印证着守正创新、亲民惠民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千年岐黄智慧在新时代的烟火人间正绽放出新的光芒。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3周，作为辽宁赛区主场馆的沈阳铁西体育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筹备情况如何？本台记者鲍兴华、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分别对两地比赛场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9: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曾经见证过老辽足的奋勇拼搏，也是现在辽宁铁人队在中超联赛的主场。而今年他又多了新的身份，就是东北超联赛当中开幕式的主会场和沈阳队的主场。目前场地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我脚下的球迷看台向前延展了3排，也就是增添了1500多个座位。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赛场边的替补席下沉了0.9米，这也解决了西区前排观众视线遮挡的问题。而且我们向上望去呢，还能看到球场新增了近60组的通讯设备，实现了整个赛场的信号覆盖。
8: 沈阳泛美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胜：
10: 体育场的南广场和北广场增加了100多个摊位的一个市集，这个市集里面涵盖了沈阳一些特色产品呐、吃的、用的，还有一些文创产品。沈阳铁西体育场已经做好了迎铁的准备。
8: 在沈阳还有多个第二现场也可以观看。

0: 看东北超比赛。记者鲍兴华带我们来到其中之一的浑河外滩。
1: 在这里吹着和风，逛逛夜市，尝尝美食，再看一场球赛，别有一番滋味。那为了让第二现场能够覆盖全程呢，沈阳一共搭建了13个室内观赛站、13个室外城市观赛点、100个以上的球迷加油站，以及遍布全城的全民联动点，把绿茵场的热血直接搬到了家门口。
0: 沈阳浑河外滩景区总经理韩梦。
2: 我们还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位，提供非常舒适的一个观赛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起呐喊，一起加油。
0: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大连梭鱼湾足球场。
3: 这里就是三面环海的大连城市地标梭鱼湾足球场。东北超开赛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这座球场也正以最专业最饱满的状态来静候各地球迷奔赴一场专属于足球的热血之约。
0: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运营负责人朱倩。
4: 我们对草坪进行了更换，而且找到了适合我们梭鱼湾球场的这个草坪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90%的羔羊毛，10%的枣树核，那么它的韧性更好，能够承接高规格的赛事。
0: 记者沿着球场周边漫步，感受到东北超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3: 紧邻球场的球迷会客厅是球队粉丝相聚畅聊、为球队呐喊助威的社交空间。站在2层的观景平台，大海与球场的全景尽收眼底，随手就能拍出专属于足球与大海的浪漫画面。不远处的梭鱼湾能量场品牌商街已经有10余家的商铺开门纳客，小吃、文创、运动周边一应俱全。
0: 大连市甘井子区文旅局副局长关媛媛。
5: 放大梭鱼湾亚洲第一主场引流效应，举办球迷第二现场中超、东北超球迷嘉年华流量加融合活动，打造首发、首店、首展品牌矩阵，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
0: 从主赛场的精细化更新到第二现场的全方位布局，东北超辽宁主场处处涌动着足球的热情与活力。
6: 本台驻丹东记者刘楠报道，5月1号，在丹东站候车大厅，一名独自出行的孕妇刚完成检票前的身份核验，就突发身体异常。危急时刻，各方快速响应，搭建起临时产房，守护母女平安。客运值班员王伟静联动执勤民警，一边安抚产妇的情绪，一边做好现场秩序维护。
7: 刷完身份证就开始肚子疼，然后他就蹲下了，蹲下之后呢，他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他肚子疼，那时候其实羊水就已经破了，我们发现不对就立马去拿了一个围挡，然后立马给120打电话。我们是先搭了一个这样的，就是挡住旅客的围挡，然后后来警察有那个大伞，警察也有就给都围上了。
6: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孕妇的生产进程突然加快，现场工作人员也备好了剪刀、纱布和消毒用品。
7: 这时候就发现那个孩子头已经露出来了，不到2-3分钟，这个孩子就已经出来了。
6: 急救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产妇和新生儿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母女一切安好。
0: 有着农业芯片支撑的种子，有了航天科技的加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省农科院太空育种花卉项目迎来关键的第二年。相比首年种子驯化、育苗、保苗的基础阶段，今年太空花卉优良性状逐步显现，航天育种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
1: 这里是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幼苗就是2024年10月19号返回式卫星搭载的太空育种苗。它在太空经历了12天的微重力、强辐射等等这样的洗礼，现在呢已经是我们开展性状筛选和稳定性跟踪的第二年。从叶子上来看，它和普通的杂交品种去对比，颜色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而且幼苗会更加卷曲，它有望在花型、花色、抗逆性上实现突破性提升。
0: 这批首次完成星际旅行的种子，经过1年的栽培，成功完成了保成活的任务，步入第二年，已经进入性状筛选的关键期。省农科院花卉所郁金香研究室主任邢桂梅告诉记者，是太空微重力、强辐射、高真空等极端环境为种子提供了地面难以模拟的诱变条件。

0: 如同为种子做了基因雕刻，大幅提升变异频率与幅度。
1: 它的叶片的颜色会稍微会有一些的变化，比如只比之前变得这个更绿的颜色更深一点。这个航天育种是首先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将把它作为一种材料，我们期待得到这个观赏性状好，同时就抗逆性有很强的适应性，这样的品种在遇到这个极端的环境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它也能存活下来。
0: 我国是郁金香野生资源原产地之一，可高端的郁金香品种依然依赖进口。依托此次太空育种，辽宁正构建航天又变加种质创新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大大提高新奇特品种概率。同时针对陵园等花卉主产区的气候特点，重点强化抗寒抗病性选育，提升本地花卉种球自给率。省农科院花卉所所长屈连伟：
2: 太空育种这种技术呢，非常适合这种观赏园艺作物的这种又变的育种，主要呢是针对中国的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呢是把郁金香的新品种持续的选育出来，已经扩繁到一定量的新品种要转化出去，让老百姓获利。
0: 省农科院将加快优良株系选育与审定，推进太空花卉成果转化，打造辽宁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补齐花卉种源短板。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丰富的精品展览、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中汲取文化滋养。在大连世纪留声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从室内的音乐剧场到二楼露台的演奏，博物馆创新多种方式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假日期间，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延长营业时间，推出白垩纪主题夜游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一年化石群中体验考古乐趣。各地文博场馆上新活动提升游玩体验，鞍山千山景区内的文博馆举行非遗展览，葫芦烙画、千华窑骨研陶、水浒人物泥塑等多项传统技艺，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本溪博物馆推出文物挂件手作活动，融合馆藏文物元素与新潮手工，让非遗文化贴近生活。辽阳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大漆艺术展，专业漆艺匠人现场讲述技艺渊源，让古老非遗可观可赏可感可悟。
0: 这个假期工业旅游也掀起热潮，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全新升级科普展，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矿区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铁岭吊冰山，游客搭乘蒸汽机车旅游专列一路观光，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底蕴。红色旅游也备受欢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北大营营房旧址开展夜耀峥嵘抗战之旅剧本游活动，参观者可沉浸式感悟历史。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不少市民游客从雷锋事迹与时代楷模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岩石夜场加双线宣教模式点亮红色文旅时光。锦州市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等红色资源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
4: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第三届大连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日前在我国首个低碳冰上运动场馆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开赛，全国近500名冰球小将同台竞技，覆盖 U6 至 U12 多个年龄组别，在为期5天的赛期里将陆续展开67场对决。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那么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鲅鱼圈19度到7度。沿河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清到中浪。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鲅鱼圈19度到7度。沿河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清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

0: 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

0: 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

0: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5: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卖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

0: 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0: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3: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5: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4: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

0: 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3: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

0: 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焊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白圈19度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1.5米的轻到中浪。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8度，盖州19到8度，大石桥20到7度，白圈19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手机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就业帮扶筑牢防返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市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市聚焦脱贫人口就业需求，靶向发力拓宽多元就业增收路径，精准兜底帮扶重点特殊群体，让2.7万余名脱贫人口端稳饭碗，用稳定增收筑牢了防返贫底线，以稳定就业护航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大石桥市虎皮峪村，保洁员赵丽华正细致清理着绿化带。大石桥市虎皮峪村村民赵丽华：
6: 我觉得挺好，在这家跟前儿也能不用出远门也能把钱挣了，反正也能每个月开500块钱也能贴补家用，天天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大伙走得劲啊，这一点收拾干干净净的，住他也舒服啊。我觉得跟城里差不多。
5: 在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正忙着排查燃气隐患。自2023年入职公益性岗位以来，他在岗位上一边学一边工作，让日子更有奔头。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
7: 具体负责的工作这块就是风力发电这块，日常那个土地那个动迁补偿的那个后续工作和那个燃气隐患排查等，还有就是房屋这个安全隐患。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收入1400多块，能满足日常的开销。
5: 2021年以来， 我市已累计开发6235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群众就近就业。这些岗位聚焦脱贫家庭中弱劳半劳群体，针对性设置村内卫生监督员、环境保洁员等岗位，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筑牢了防返贫的安全网。我是坚持把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靶向施策，多点发力搭建就业帮扶桥梁。一方面精准对接劳务市场资源，靶向动员，贴心服务，有序组织脱贫人口跨区域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深耕本地帮扶产业资源，压实属地帮扶责任，推动辖区各类帮扶产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精准对接脱贫家庭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需求，全链条做好就业对接、岗位适配、动态跟踪保障服务，全力帮助脱贫家庭稳岗拓岗，稳步增收。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稳妥安置27742名。

0: 脱贫人口，稳定务工就业，持续夯实脱贫群众收入基础，实现了脱贫劳动力就地灵活就业、常态稳定增收，从源头有效化解区域性返贫风险，稳稳守住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5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7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28.2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93.1 亿元，增长 2.6%。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49.0 亿元，增长 4.7%。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2%、 31.4% 和 60.4%。 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2: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76.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万吨。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
1: 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市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20亿元。新获批雏鹰瞪羚企业35家，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共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144家。对外贸易展现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01.6亿元。交通物流枢纽作用凸显，2025年公路货运量25913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549.3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584.6万标准箱。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2: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1元，比上年增长4.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7.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93.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9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3: 营口中捷世达歌办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核心骨干。他锐意技术创新，甘于无私奉献，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投身工作，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本色。2025年，娄坤凭借突出业绩与卓越贡献，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记者见到娄坤时，他正带领技术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的工艺优化与技术升级工作。娄坤：
5: 随着家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车辆在拥堵路段的怠速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大幅增加，搭载了 AGM 启停训练池的车辆能够在停车等待时间自动熄火，起步时快速启动，契合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但这项关键技术在2012年之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当时我们企业董事长就带领我们立下志向，一定要全力突破这项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出属于我们国家的自己的 AGM 启停隔板技术。
4: 为早日攻克 AGM 启停隔板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娄坤带领公司技术团队迎难而上，日夜攻坚，逐一破解材料配比、生产工艺、性能稳定性等关键难题。2015年，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成功问世，并顺利应用于韩国主流汽车电池生产商，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市场落地的双重跨越。娄坤：
5: 虽然我们

0: 研发了新一代 IGM 启停隔板产品，但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们遵循企业稳定超越领先引领的发展理念，继续深耕技术迭代，优化产品性能。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 AGM 启停隔板的生产企业，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1: 在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核心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娄坤带领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攻关新工艺，研发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多年来，他累计取得实用新型专利25项，软件著作权12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娄坤，
0: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对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肯定与表扬。今后我们会继续立足岗位，坚守初心，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技术创新一线，为企业发展、企业进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多力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共商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3: 4月27号，营口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座谈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市新闻出版局、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围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展开座谈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法治保障。近年来，营口地区各职能部门立足职责定位，在打击侵权假冒、保护创新成果、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会上，检察机关围绕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业务，通过案例介绍了行刑反向衔接、跨区域地理标志保护公益诉讼等创新实践，解读了不行不等于不罚的行刑反向衔接理念，阐释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递进式监督路径，增进了各部门对检察监督职能的理解与认同。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重任，
4: 开展此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开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特别是在机制建设上我们要有一个创新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实现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
3: 与会人员表示，今后将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营口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1: 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9: 来了，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以上的抗生素，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6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2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4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2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6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6到8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1到2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6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

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一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两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地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一至五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之意，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

这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受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

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彭大人被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大狱，等他明天早晨，三法司就三堂会审。但是彭彭心里边他有数，现在皇上是被蒙蔽了，这才下旨意把他给带到京师要问罪，可是自己身上一带着万民书，另外还有那个贼知府的一封书信，有这两件东西是万事迎刃而解。